0: 89.9。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顶峰之上。再展非凡，东盛顶甲一号12号楼一梯一户小高层璀璨面世，区实小21中本部对过，9年目送式教育社区，电话716-7777。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948整点播报，北京时间的8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了。通过大数据来看，目前通行力主要是集中在了汀乡路南向北的方向永昌路附近，以及永昌路西向东和平路的位置，解放大街北向南在顺王桥附近。以上一些路段，请您注意减速慢行，或者是耐心等待1到2个信号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那今天是晴好天气，最高温度是29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8摄氏度，南风4级。那更多天气情况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1: 立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0: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1: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0: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1: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0: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1: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0: 愿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欲皆是美好。
1: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九龙家电51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4: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3: 上汽大众 ID.ERA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6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级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5: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6: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5: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6: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5: 那我得抓进去，
6: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0: 跨境业务选中行，结社会、跨境汇款、多币种现钞等业务满足您各种需求。通过手机银行线上报名结社会活动，至高可获得300元立减金，多种优惠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100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0: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
2: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616268888，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2: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2: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进去。
2: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1: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4: 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
2: 朋友们，你们喝过花中之王牡丹孕育出的花蕊茶吗？这牡丹花蕊茶可真不简单，每一朵花蕊都是人工一朵朵挑出来的，一年就一次采摘机会，还得在48小时内抢收完成，错过就等明年了。它里面富含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还有天然角鲨烯、维生素 ACE 和 B 族维生素、18种氨基酸，加上活性多糖、蛋白质、儿茶素等多种活性成分，简直就是天然的健康宝库。采用传统工艺慢慢烘干，锁住花香，用开水一冲，汤色清亮，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入口甘甜温润。不管是上班累了想放松，还是在家悠闲品茶，甚至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牡丹花蕊茶都是不错的选择。喝的是格调，品的是健康。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5: 哈喽各位，假期愉快。今天在咱们948之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一年四季最离不开的就是精华水，说到精华水界的知名选手，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必须当之无愧。它能缓解肌肤敏感，有效缓解皮肤的泛红、脱皮，修复受损肌肤，温和不刺激，上脸超补水保湿，是一瓶极滋润保湿，舒缓镇定，高效修复，收缩毛孔为一体的全能型精华水。另外它在紧致皮肤、淡化细纹也是很有效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市场价都要1200加以上，现在在咱们948之选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零起捡漏，只需229元。目前在售的这款有效期到明年3月份以后，一瓶精粹水大概能够用3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会过期，没有买过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进入商城，在首页大家还可以看到另外一款产品，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 这款洗面奶内含蓝藻螺旋藻精华加海洋植物精粹，温和清洁，同时强化肌肤屏障，就算是比较脆弱敏感的肤质也可以使用。每次在洗完了之后都会觉得十万个毛孔在自由的呼吸。除了好用外，在咱们九四八甄选商城价格也是非常划算，1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现在在咱们九四八甄选商城单支199元，不到200块，是不是已经超值了？别急，更炸裂的在后面。今天两支装只要299元，核算下来一支才149.5元。外面买一支正装的钱，今天你能拿两支回去，春天用一支，夏天用一支，完美。搜索关注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九四八甄选，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九四八甄选小程序下单购买。九四八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6: 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风景，
7: 用声音导航，用陪伴暖心。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6: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8:30。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

0: 02562666。
1: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限购，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2: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级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1: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1: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进去。
1: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4: 我是家长课堂节目主持人方欣，五月致敬劳动者，穿梭城市街巷，风雨日夜坚守，公交驾驶员与出租车师傅日复一日守护城市出行，寒暑从不停歇，用一路安稳温暖整座小城，愿每一份坚守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份付出皆值得致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5: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该如何做好火灾防范工作呢？
1: 工厂车间常见的火灾隐患有：生产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使用明火、缺少防火措施、线路老化或超负荷、乱接乱拉电线、电线电器设备发生短路、火灾打火机等意外点燃、消防器材过期或不可用、消防疏散通道不畅通。
5: 所以工厂企业要及时排查消防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
1: 日常进行消防安全体检，排查火灾隐患，及时清理可燃杂物，按照标准分类存放易燃物品，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员工掌握灭火疏散和逃生自救基本技能。节假日加强防火巡查，遇有火情及时拨打119。劳动密集型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对明火作业及易产生电火花部位加强巡护，化工企业严格按规程开工，强化仓储安全管理，建筑施工工地加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建设，强化工人宿舍区用火用电管理，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设施和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
6: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1: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2: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1: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2: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1: 那我得抓进去。
2: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0: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3: 过吧，没车了。
4: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3: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4: 你还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5: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2: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第一道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益臻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0: 听得见的路况，
2: 看得见的安心，
0: 伴您平安抵达。
2: 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能改变人生的机遇，从不会以你期待的模样登场，也不会带着你熟悉的信号靠近，它往往藏在突如其来的挑战里，混在不被看好的选择中，躲在让你不安的未知里。你以为是困境，其实是转折，你觉得是麻烦，实则是转机。人总习惯待在舒适区，偏爱熟悉的节奏，稳妥的路径，可成长从来不会顺着惯性发生。那些让你犹豫、忐忑，甚至想逃避的时刻，往往是命运递来的新可能。不必抗拒陌生，不用害怕改变，敢于接住不熟悉的机会，踏出既定的轨道，你才会遇见更开阔的人生，活成从未想象过的模样。
1: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8整点播报。
3: 948整点播报，北京时间的9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通过大数据来看，目前通行案例主要是集中在了天香路南向北的方向永昌路附近，以及天香路北向南81路的位置，永昌路东向西和平路，颍川路南向北81西路的位置。以上一些路段，请您注意减速慢行，或者是耐心等待一带两个信号灯。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了，今天是晴好天气，最高温度是29摄氏度，最低温度是8摄氏度，暖风四级。更多的天气情况，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1: 立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0: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1: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0: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1: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0: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1: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0: 愿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欲皆是美好。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0: 关爱出行，每一天。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第一道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灵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听得见的路况，
0: 看得见的安心，
1: 伴您平安抵达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2: 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3: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第一道先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灵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4: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5: 山高路远，一起攀登，每一程皆非凡。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8: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喜报传来。

恒生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恒生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

0: 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紧去。
0: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3: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1。
4: 大家好，我是下班快乐主持人殷从。五月致敬劳动者，五月是致敬，也是看见。我们看见车轮后奔波的汗水，看见高楼外悬挂的身影，看见清晨扫过街道的第一缕晨光，看见深夜点亮病床的那盏暖灯。劳动是让世界转动起来的最朴素也最坚韧的力量。致敬每一位在各自的轨道上让生活向前、让城市发光的你。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5: 立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3: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5: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3: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5: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3: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5: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3: 愿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欲皆是美好。
5: FM94.8
3: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0: 春季出游注意野外用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在野外不点火野炊，不乱丢烟头，不在山林玩火。遇到山火，如果火势较小，可以用水浇、土埋、树枝扑打等方式及时扑灭。如果火势已起，应立即避险，不要盲目与大火对抗，迅速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
6: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7: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7: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
2: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2: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0: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2: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3: 人生的愿望常常是由得不到和已失去构成的循环。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共读钱钟书的《围城》。小说以留学生方鸿渐归国后的经历为主线，描绘了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像。他陷入情感的迷城，在几位女性间徘徊，又困于事业的围城，在三闾大学目睹虚伪与倾轧。方鸿渐聪明而软弱，他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婚姻、职业这座无形的围城中自导自演。钱钟书先生以犀利的讽刺和绝妙的比喻，将这种普遍困境刻画得淋漓尽致。《围城》不仅是一部幽默的世情小说，更是一部关于现代人普遍生存困境的哲学寓言。它告诉我们，人生处处是围城，进进出出，无非是从一座城到了另一座城。
2: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4: 过吧，没车了。
5: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4: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5: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6: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0: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贵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精准导航，
1: 贴心服务，
0: 电波里听见。

0: 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帝君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精准导航，
1: 贴心服务，
0: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3: 交通广播，
4: 菏泽 Traffic Radio。
2: 关爱出行，
3: 关爱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2: 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
2: 94.8
0: 整点播报。
5: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钟，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先来关注一下目前中华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府东街到天香路段，草洲路西向东，从双井街到东顺城路段，康庄路西向东，在这个包括曹州西路东向西银川路附近几条路段目前都是有缓慢通行，2到3个红灯的情况，还不至于压车，大家可以选择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告知，或者是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533-111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了。菏泽市气象台发布，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那今天这个气温着实是有一点高了，而且呢今天应该是咱们这个五一小假期的这样一个最后一天了，所以呢今天返程会有很多的车况，所以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减速避让慢行啊。当然这个今天的天气，如果大家需要有户外的活动，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这样的一些准备，防晒霜、遮阳帽还有太阳镜一定要带足咯。
6: 立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0: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6: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0: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6: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0: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6: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0: 愿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遇皆是美好。
1: FM 94.8
0: 菏泽交通广播，
1: 关爱出行，
0: 每一天。
7: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8: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能改变人生的机遇，从不会以你期待的模样登场，也不会带着你熟悉的信号靠近，它往往藏在突如其来的挑战里，混在不被看好的选择中，躲在让你不安的未知里。你以为是困境，其实是转折，你觉得是麻烦，实则是转机。人总习惯待在舒适区，偏爱熟悉的节奏，稳妥的路径， 可成长从来不会顺着惯性发生，那些让你犹豫、忐忑，甚至想逃避的时刻，往往是命运递来的新可能。不必抗拒陌生，不用害怕改变，敢于接触不熟悉的机会，踏出既定的轨道，你才会遇见更开阔的人生，活成从未想象过的模样。
2: 林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7: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零五一家电补贴，预存五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五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合资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1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2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2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2级，装修装饰资质2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0: 五一小长假打算去哪玩？外出旅行给大家几个小建议，能错峰就错峰，早一点出发或者傍晚再返程，路上能轻松不少。到了景点附近，城郊小路一定要减速慢行，多看看路边行人电动车，出来玩图的就是放松，别赶路。

0: 步，多看看风景，心情好了，一切都会好。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精准导航，
1: 贴心服务，
0: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关爱出行每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零五一家电补贴，预存五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五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一元秒杀手机贴膜。

0: 奥业百货一楼、二楼，电话6305260066。
1: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
2: 你会不会开车呀？
3: 你开这么慢，你逛街呢？
4: 天马行空不是交通，文明驾驶方为英雄。
5: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每一天。

小小的种子种下，就开始梦想。花瓣没上半绽放，有一灵魂被点亮。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0: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4: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
5: 喜报传来，阳顺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阳顺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

16.9元 ，EJ 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灵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

0: 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进去。
0: 快打7799999977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3: 我是一路领先节目主持人张元，五月致敬劳动者，也在千万种劳动里看见话筒前的我们自己，是深夜备稿时的那盏孤灯，是每一次情绪的精准传递，无声却有力。致敬所有默默发声的同行，也致敬每一位用双手书写平凡的劳动者。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瑶顺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瑶顺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瑶顺牡丹毛胡同店、瑶顺牡丹谭府店、瑶顺牡丹自来水店、瑶顺牡丹机场店、瑶顺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瑶顺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4: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该如何做好火灾防范工作呢？
5: 工厂车间常见的火灾隐患有：生产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使用明火、缺少防火措施、线路老化或超负荷、乱接乱拉电线、电线电器设备发生短路、火灾打火机等意外点燃、消防器材过期或不可用、消防疏散通道不畅通。
4: 所以工厂企业要及时排查消防安全隐患，保障生产安全。
5: 日常进行消防安全体检，排查火灾隐患，及时清理可燃杂物，按照标准分类存放易燃物品，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员工掌握灭火疏散和逃生自救基本技能。节假日加强防火巡查，遇有火情及时拨打119。劳动密集型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对明火作业及易产生电火花部位加强巡护，化工企业严格按规程开工，强化仓储安全管理，建筑施工工地加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建设，强化工人宿舍区用火用电管理，及时维护和保养消防设施和器材，严禁损坏、挪用、遮挡。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6: 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快速路，早高峰的车流开始涌动。
0: 如果你正路过大剧院，不妨听听孩童的笑声。
6: 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总是行色匆匆，但总有一个声音
7: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
6: 提醒我们忠于内心，坚持

0: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合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合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合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世界那么大，但最动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我家帐篷的门口。你好，听众朋友，让我们再次跟随李娟走进她更早期、更恣意的《我的阿勒泰》。这本书收录了李娟10余篇散文，记录了她少女时期在阿勒泰深山牧场的生活。她写外婆的去世，写妈妈开杂货铺的艰辛。

0: 与欢乐，且他与哈萨克牧民之间质朴动人的交往，文字更加天真烂漫，充满了未经雕琢的灵气和生命力。他写尽了边疆生活的寂寞与丰饶，在极端的环境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都呈现出一种纯粹动人的质地。读他的文字，仿佛能呼吸到那里清冽的空气。我的阿勒泰是一本治愈之书，他告诉我们，生活不在别处，就在你认真对待的每一个当下，哪怕它是在一片荒芜而美丽的土地上。
1: 阳光书吧由何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何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何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连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948甄选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菏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48进入商城下单。
4: 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5: 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快速路，早高峰的车流开始涌动。
6: 如果你正路过大剧院，不妨听听孩童的笑声。
5: 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总是行色匆匆，但总有一个声音
7: FM94.8 合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
5: 提醒我们忠于内心，坚持向前。
6: FM94.8 合作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的11点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先来关注到目前人民北路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大学路段压车3到4个红绿灯左右。另外，人民北路的辅路南向北，人民北路附近包括天香路北向南，中华路的辅路附近，万花湖路北向南，从太原路到国花大道段，以上这几个路段目前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当然，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告知，或者是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533-1110。另外呢，在这个时段要关注到的是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的天气真的还算是不错了，温度也非常高。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3到4级。今天正好是立夏了，您看这个立夏真的是气温一下

0: 那就上来了。提醒各位好朋友，如果今天你有户外的活动的情况下，一定要做好防晒防中暑的措施。另外呢，今天也是我们五一小长假的这样一个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都选择在今天返程，所以呢路面上的车辆也会随之增加。提醒各位好朋友，一定要减速避让慢行，一定要平安的归来啦。好的各位，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
1: 立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2: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1: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2: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1: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2: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1: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2: 越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欲皆是美好。
1: FM94.8
2: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2: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4: 你好，我是林芷。世间事本就少有绝对的对错，大多只是立场不同，角度各异。站在自己的位置看，道理都顺，换到别人的视角，感受全然不同。我们总习惯用自己的标准评判他人，用自身的经历定义是非，却忘了每个人的成长处境需求本就不一样，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与态度。争执不休，往往不是谁错了，而是彼此都困在自己的立场里，不肯看见对方的难处，不强行说服，不苛责理解，尊重差异，包容不同，才是成熟的通透。放下对错之争，多一份换位思考，关系自会和顺，沟通也能从容。
3: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5: 大家好，我是周末活力派的主持人向南。五一来菏泽，赴一场花与古韵的盛宴。潮州牡丹园里，国色天香与娇艳粉黛相映成趣。关于牡丹园的大田花海，则是摄影爱好者的宝藏地。逛完花海，去运城水浒好汉城，在古街巷中看武术表演，沉浸式感受水浒豪情；或是到老城潮州，尝水煎包，品单县羊肉汤，感受市井烟火。五一期间，景区周边易拥堵，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停车地点。赏花时，请勿攀折花枝，文明游览。昼夜温差较大，记得备好薄外套。品尝美食时，不妨到巷子里的老店，品味不一样的烟火美味。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6: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零五一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4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1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2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2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2级、装修装饰资质2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

0: 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2: 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快速路，早高峰的车流开始涌动。
1: 如果你正路过大剧院，不妨听听孩童的笑声。
2: 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总是行色匆匆，但总有一个声音
3: FM94.8 合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
2: 提醒我们忠于内心，坚持向前。
1: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1: 师傅，车子刹不稳，您帮看看什么问题啊？
2: 刹车片有点裂，不好调，换新的吧。
1: 啊，不好调还得换新的，嗨，你别蒙人了。
2: 喂，开慢点，有危险。
3: 大事不算，小钱打转，因小失大，事故就是这么简单。
4: 精准导航，
0: 贴心服务，
4: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1: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公积金在线，菏泽市住房公积金对多子女家庭使用和支持的政策是什么？
4: 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或有未成年子女的多子女家庭购买自住住房的，夫妻双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为85万元；单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为60万元。
5: 我是菏泽商务之声的主持人诗诗，五月致敬劳动者。春风化雨润心田，匠心育人手初心。他们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与热爱点亮梦想，用责任与担当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让我们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民教师，致敬每一位用心生活努力奔跑的劳动者。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6: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7: 五一假期临近，人员出行密集，活动频繁，无论是他。

轻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请紧绷安全生产这条弦，这几项安全提示请收好。一、强化景区安全管控，全面排查缆车等设施的安全隐患，做好客流量疏导与应急处理，加大户外

项目。三、加强文体活动现场安全管理，加强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民俗活动等现场安全管理，严防拥挤踩踏、火灾等安全事故。四、居家做好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杂物，离家关闭电源、气源、火源。电动车

0: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零五一家电补贴，预存五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五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一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1: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0: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进去。
3: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0: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10重超级礼，6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162888。
3: 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杨氏牡丹毛胡同店、杨氏牡丹谭府店、杨氏牡丹自来水店、杨氏牡丹机场店、杨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杨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4: 你会不会开车呀？
5: 你开这么慢，你逛街呢？
6: 天马行空不是交通，文明驾驶方为英雄。
7: Hello， 各位驾趣愉快，今天在咱们948之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一年四季最离不开的就是精华水，说到精华水界的知名选手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必须当之无愧。它能缓解肌肤敏感，有效缓解皮肤的泛红脱皮，修复受损肌肤，温和不刺激，上脸超补水保湿，是一瓶极滋润保湿，舒缓镇定，高效修复，收缩毛孔为一体的全能型精华水。另外它在紧致皮肤淡化细纹也是很有效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市场价都要1200加以上，现在在咱们948甄选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零起捡漏只需229元。目前在售的这款有效期到明年3月份以后，一瓶精粹水大概能够用3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会过期，没有买过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进入商城，在首页大家还可以看到另外一款产品，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这款洗面奶内含蓝藻螺旋藻精华加海洋植物精粹，温和清洁，同时强化肌肤屏障，就算是比较脆弱敏感的肤质也可以使用。每次在洗完了之后都会觉得10万个毛孔在自由的呼吸。除了好用外，在咱们948甄选商城价格也是非常划算，1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现在在咱们948甄选商城单支199元，不到 200块，是不是已经超值了？别急，更炸裂的在后面。今天两只装只要299元，核算下来一只才149.5元。外面买一只正装的钱，今天你能拿两只回去，春天用一只，夏天用一只，完美。搜索关注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948甄选，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下单购买。948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3: 堵车不堵心，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城市道路
0: 活地图，
3: 权威路况，贴心服务，百万车主的选择。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
1: 94.8整点播报。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上午的12点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先来关注到目前在康庄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双河东路到人民北路段压车三个红绿灯左右，有急事大家先来绕行一下。另外，解放大街南向北北顺城街附近、广福大街南向北思源桥附近、丹阳路西向东高平路附近、牡丹路北向南从中华路到中山路段缓慢通行2到3个红灯。那么以上这几条路段呢，目前还都是有这个缓慢通行的情况哈，不至于压车，大家可以选择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告知，或者是您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533-1110。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了。今天立夏，那么今天这个气温也真的是非常高了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么在这里呢，王超也要提醒各位好朋友啊，今天这个温度确实是有一点高。那如果是说各位好朋友今天下午还有出门户外活动的这样一个打算，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工作。另外今天也是五一假期的这样一个最后一天了，今天返程的车辆会非常的多，大家一定要行驶在路上减速避让慢行了各位。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
1: 立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0: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1: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0: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1: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0: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1: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0: 愿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欲皆是美好。
1: FM 94.8
0: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五月春光正好，假期如约而至，给大家推荐菏泽出游好去处。观赏盛放芍药，就来观鱼牡丹园、中国牡丹园。休闲散步，优选老城曹州。出游散心，可以前往水浒好汉城、伏龙湖，亲近山水，放松身心。温馨提示您，假期车流密集，记得合理规划路线，平安游玩。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然加推。

0: 地址：中华路曲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1: 你好，我是林芷。心理学上有个跷跷板定律，它精妙道出了关系的真相。人与人的相处如同跷跷板上的两端，考验的不是一时的高低，而是长久的均衡。关系绝非单向的索取或给予，而是一种动态的同频。若一端高高在上，另一端低垂悬空，失衡的天平迟早崩塌。所有长久的羁绊都并非巧合，而是一份彼此滋养的默契契约。你渴望从关系中获得什么，必先反观自己能否给予同等的温暖与价值。缺乏底气的依附，不知止境的消耗，都是对平衡的破坏。当你读懂这一点，便不再执着于单向的讨好，而是去修炼内心的能量，积累彼此都真实的善意。社交的本质从来不是求来的人脉，而是你活出了光彩，自然吸引同频的伙伴。
2: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东盛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3: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4: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5: 去京九新港信源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4: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5: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4: 那我得抓紧去。
5: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前。
6: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7: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定陶区郭庄村。郭庄村隶属于马集镇，位于定陶城西南13千米处，该村距省道流民路1000米，南临省级河道东隅河北支，旅游路纵贯村头南北，直通双庆路。现有耕地3000余亩，2600余人，全村姓氏以郭姓最多，韩、楚、李、林是附近自然村的大姓，另有赵、王、耿等姓，皆为汉族。据郭氏族谱记载，郭氏先祖在明朝洪武3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入此处，以郭氏姓氏命名为郭胡同村，后来随着时代演变为郭庄村，沿用至今已500余年，村庄主要为郭姓。郭庄南300米处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商、东周、汉代的聚落遗址左山寺遗址，遗址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米，总面积8万平方米，地势较高，呈固堆状，土质较黑，比较疏松，因遗址上建有寺庙而得名为左山寺。在遗址上发现龙山文化的陶罐、商代的陶格、晚商的陶格足、汉代的陶盆口沿。现遗址上有明嘉靖年间左山兴华禅院寺记、明万历重修兴华禅寺碑、万历3年重修兴华禅院印造大藏经碑记、万历18年有左山寺记、清乾隆重修观音庙堂金装神像碑记等碑刻。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被定陶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教高僧赵州和尚林济大师当年在此落发出家。据山东通志载，山南及旧州志，刚复连署，林木交映。当年寺院高大宏伟，古树参天，树木成荫，风景宜人。春秋左丘明父葬于左山，后人有前贤磊落在春秋，爽气葱茏耀地秋，太史已随山暮鼓，残阳犹照左山头的诗句。左岗林苑成为定陶古八景之一。现复古建筑寺院法源寺有宋明清古碑10几统，山门、钟鼓楼、天王殿、 大雄宝殿、观音殿、伽蓝殿、东方三圣殿、西方三圣殿、万佛殿、藏经阁、法堂、宝成塔、菩提院、斋堂等建筑。郭庄村自清乾隆年间以来就有制作绿豆粉皮的传统，素有郭庄的锅最难刷，不是江糊涂都是渣的说法，尤其以单手涮粉皮的技艺传承至今。现有传统粉皮作坊八家，自动化粉皮生产线两家，产品远销国内。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0: 堵车不堵心，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城市道路
3: 国
0: 地图，
3: 国地图
0: 权威路况，贴心服务，百万车主的选择。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堵车不堵心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城市道路
2: 活地图，
1: 权威路况，贴心服务，百万车主的选择。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2: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0: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3: 我是交警服务热线主持人陆燕。五月，致敬劳动者。路上总有最熟悉的身影，当您畅通地通过每一个路口，平安抵达目的地时，别忘了，那是一群交通警察在烈日下风雨中的坚守。如果他们偶尔因严格执法让您多等了一分钟，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担待。您的遵守与配合就是路上最温暖的风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4: 五一假期临近，人员出行密集，活动频繁，无论是踏青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请紧绷安全生产这条弦。这几项安全提示请

0: 和经营场所要保持逃生通道的畅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油烟管道，禁止营业期间动火作业。三、防范强对流天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遇台风、强对流天气，减少户外作业与出行，远离河道、低洼区，警惕内涝、山洪，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四、严控野外火源，进入山林不吸烟、不用火，看好孩子不玩火，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山高路远，一起攀登，每一程皆非凡。

0: 么会开车呀？
1: 你开这么慢，你逛街呢？
2: 天马行空不是交通，文明驾驶方为英雄。
3: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4: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合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3: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4: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墅、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合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合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3: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5: 微土，透过这身皮囊，看见那些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人与事。这是一部非虚构散文集，作者用冷静而深情的笔触回忆了故乡小镇上那些给他生命留下印记的人，倔强而残疾的父亲，对生活勇敢而迷茫的母亲，童年玩伴，小镇青年，每一个故事都是对亲情、故乡、成长与梦想的深刻剖析。皮囊之下是生命的伤痕与坚韧，是梦想的炙热与现实的冰冷。蔡崇达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与亲人，但这种解剖背后是深深的理解与爱。皮囊是一部真诚勇敢的心灵之作，它告诉我们，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3: 阳光书吧由合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48甄选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菏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48进入商城下单。
2: 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快速路，早高峰的车流开始涌动。
4: 如果你正路过大剧院，不妨听听孩童的笑声。
2: 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总是行色匆匆，但总有一个声音
8: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
2: 提醒我们忠于内心，坚持向前。
4: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
1: 948整点播报。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点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先来关注到目前在八一路东向西青年路附近，包括曹州路西向东解放大街附近两条路段，目前都是有缓慢通行，2到3个红灯的情况，不至于压车，大家可以选择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告知，或者是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533-1110。来关注到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了。菏泽市气象台发布，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么也提醒各位好朋友，下午如果您有出行的计划，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工作。另外呢，今天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高峰也会随之而来，下午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减速，避让慢行了。好的，各位，以上那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
1: 立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0: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1: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0: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1: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0: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1: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0: 越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遇皆是美好。
1: FM 94.8
0: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早安菏泽主持人浩。

0: 报名五一假期，早晚凉，中午暖，穿衣可得洋葱式，里面短袖，外面加件薄外套，热了脱，冷了穿，方便又舒服。鞋子也一定要选双轻便透气的，走远路不累脚。同时白天阳光足，帽子防晒霜，各位也千万别忘记穿对衣服，玩得更自在。 FM 九四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2: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决定你工作高度的，从来不是偶尔几次亮眼表现，而是日复一日的工作态度。汇报不敷衍，数据不糊弄，细节不马虎，交代的事有回音有结果，不甩锅不推诿。别人嫌麻烦的小事你认真做，别人易忽略的环节你盯到位，遇到问题主动解决而非抱怨逃避。日常守时，做事靠谱，沟通到位，长期坚持，自然积累信任与口碑。能力可以学，经验可以攒，但踏实负责、主动担当的态度才是职场最硬的底气。长期靠谱的人，不声不响间就拉开了差距。
1: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2: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2: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
1: 实时交通动态，安全驾驶贴士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伴您平安抵达。关爱出行每一天，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3: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一斤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灵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2: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
3: 大家好，我是一路领先主持人龚浩。五月致敬劳动者，当您坐在家中收到热乎的饭菜，期待的包裹时，别忘了那是一群外卖员、快递员在风雨里穿行的付出。如果他们偶尔迟到几分钟，请多一份理解，说一句不急，注意安全。您的善意就是给他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朋友们，你们喝过花中之王牡丹孕育出的花蕊茶吗？这牡丹花蕊茶可真不简单，每一朵花蕊都是人工一朵朵挑出来的，一年就一次采摘机会，还得在48小时内抢收完成，错过就等明年了。它里面富含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还有天然角鲨烯、维生素 A、C、E 和 B 族维生素，18种氨基酸，加上

0: 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牡丹花蕊茶都是不错的选择。喝的是格调，品的是健康。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1: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2: 宝子，家里的废旧杂物清理没？还敢躺在沙发床上抽烟不？老化的线路定期检查维修了吗？别觉得这些是小事儿，一时的疏忽就可能引火上门。你听，我来给你讲。一，清理厨房呀，要定期的对厨房的抽油烟机、燃气灶等具有油渍的地方进行清理，让油、纸、布等易燃可燃物品远离炉灶等火源。二，清理阳台应该及时的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片、塑料等易燃的物品，长期外出要关闭门窗，以避免火星飞入家中引发火灾。三，清通道，不在走道、楼梯的拐角、地下室等位置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保持消防通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无阻。四，关燃气，燃气使用后应及时的关闭气源，不要擅自的改变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问题。五，关电源，日常用电时要注意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的方法，在出门前或是长期不用电器时，应及时的将电源关闭。六，关火，厨房用火不离人，离开时必须关火，在使用各类的火源需要与家具、衣物保持安全的距离，不在电暖器上覆盖晾烤衣物，不使用小太阳等高危取暖设备。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3: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墅、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

0: 归宿。
1: 当人类文明面对宇宙的黑暗森林，所有的道德与爱都面临重新的抉择。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星空，走进刘慈欣的三体。故事从红岸基地的往事开始，牵连出地球文明与400光年外的三体文明之间的生死博弈。从质子锁死地球科学，到令人震撼的水滴摧毁舰队，再到宇宙黑暗森林法则的揭晓，想象奇绝，格局宏大。但三体不仅是科学奇观，它更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它让我们思考，在生存成为第一需要的宇宙中，文明将如何自处？爱与道德是生存的基石，还是软弱的障碍？三体以科幻的形式完成了对人类历史、道德和文明终极命运的深刻反思，将中国科幻推向了世界高度。它告诉我们，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0: 阳光书吧由何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何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何建东方月见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连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白题。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白题？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5: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4: 关爱出行，每一天。
5: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点钟，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路况信息。先来关注到目前在桂林路南向北的方向，包括人民北路的辅路南向北人民路附近两条路段压车3个红绿灯左右，有急事大家先来绕行一下。另外81路东向西广富大街附近，包括青年路北向南中华路的辅路附近，人民北路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大学路段牡丹路北向南中山路附近几条路段都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当然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告知，或者是您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533-1110。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时段啊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目前呢是2点钟了啊，那下午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所以呢下午出行大家一定要戴好这个防晒帽啊，包括眼镜啊、口罩啊，防晒措施一定要做好了。还是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返程的路途当中啊，下午呢可能会车辆比较集中啊，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减速避让慢行。好的，各位，稍后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好听的音乐。
1: 立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0: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1: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0: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1: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0: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1: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0: 愿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遇皆是美好。
1: FM 94.8
0: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

0: 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帝君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灵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我是菏泽商务之声的主持人诗诗。五月天气干燥，正值春季火灾易发时段，五一假期大家外出踏青游园赏花时，记得远离野外明火，不露天野炊，也不随意燃放明火杂物，让我们共同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把消防安全牢记心间，愿大家都能文明赏美景，平安舒心过假期。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3: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很多东西，而是可以不依赖任何东西。我们总以为拥有更多选择、更多物质、更多保障才算活得自在，可越是向外抓取，心就越容易被牵绊、被得失左右、被他人的眼光捆绑。真正的自由是内心的独立，不依赖别人的认可来肯定自己，不依赖物质的堆砌来填补空虚，不依赖外界的稳定来获得安全感，哪怕一无所有也能稳住心神，就算无人依靠也能独自前行。放下依赖不是冷漠疏离，而是把力量收归自己，当你不再向外索取，内心自会生出从容与底气，这种不依附不将就的清醒才是最踏实最长久的自由。
2: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1: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0305260066。
2: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4: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4: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紧去，
4: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5: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

0: 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洁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1: 繁花如诗韵流转，曹州似画梦绵延。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张泽说牡丹，品味国色天香里的烟火人间。本节目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大家好，我是张泽，张泽说牡丹。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一款是香气浓郁、艳压群芳的牡丹名品——冠群芳。它属于楼子台阁型的牡丹，花色是艳丽的深紫红色，花瓣润泽光亮，还带有精致的绿彩瓣，色彩丰富又华贵。冠群芳株型中高偏矮，枝条半开展，成花率极高，属于中期化的品种。最难得的是，它的花朵格外的耐日晒，光照越强，花色越艳丽，还伴着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这款经典的牡丹是菏泽曹州百花园在1971年选育成功的，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是牡丹园中最亮眼的存在吧。它的盛花期是在每年的4月初至4月中旬左右，花开繁茂，香气四溢。凭借着出众的颜值和顽强的特性，稳居牡丹佳品之列。有诗赞之曰：“紫红润泽一奇香，披红挂彩独展芳。名冠芳首不称魁，太阳愈晒色愈艳。”冠群芳不负其名，花开之时艳压群芳，香飘满园。菏泽牡丹甲天下，冠群芳更是菏泽牡丹的经典代表。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菏泽，赏冠群芳之美，品牡丹文化之韵，共赴这场春日的牡丹之约吧。张泽说牡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哈喽各位，假期愉快。今天在咱们948之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一年四季最离不开的就是精华水，说到精华水界的知名选手，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必须当之无愧。它能缓解肌肤敏感，有效缓解皮肤的泛红脱皮，修复受损肌肤，温和不刺激，上脸超补水保湿，是一瓶集滋润保湿、舒缓镇定、高效修复、收缩毛孔为一体的全能型精华水。另外它在紧致皮肤、淡化细纹也是很有效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市场价都要1200加以上，现在在咱们948之选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零起捡漏只需229元。目前在售的这款有效期到明年3月份以后，一瓶精粹水大概能够用3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会过期，没有买过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进入商城，在首页大家还可以看到另外一款产品，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这款洗面奶内含蓝藻螺旋藻精华加海洋植物精粹，温和清洁，同时

0: 时强化肌肤屏障，就算是比较脆弱敏感的肤质也可以使用。每次在洗完了之后都会觉得十万个毛孔在自由的呼吸。除了好用外，在咱们948甄选商城价格也是非常划算，1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现在在咱们948甄选商城单支199元，不到200块，是不是已经超值了？别急，更炸裂的在后面。今天两支装只要299元，核算下来一支才149.5元，外面买一支正装的钱，今天你能拿两支回去，春天用一支，夏天用一支，完美。搜索关注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948甄选，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下单购买。948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精准导航，
2: 贴心服务，
1: 电波里听见城市的温度。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4: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0: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第一道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一支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4: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5: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6: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5: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6: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5: 那我得抓进去。
6: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前。
7: 我是一路领先节目主持人张元，五月致敬劳动者，也在千万种劳动里看见话筒前的我们自己，是深夜背稿时的那盏孤灯，是每一次情绪的精准传递，无声却有力。致敬所有默默发声的同行，也致敬每一位用双手书写平凡的劳动者。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

0: 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直锋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辽山牡丹职业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2: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3: 春季天气干燥，易产生静电，同时随着气温的升高，一些危险化学品易挥发或是热量聚集，极易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这份春季化工和危化品的安全生产提示，请收好。挥发风险随着春季气温升高，低凝点的危险化学品更容易挥发，同时自分解物质容易聚集热量，这大大增加了引发中毒、火灾及爆炸事故的可能性。静电风险，春季气候通常比较干燥，这种环境极易产生静电，静电聚集若得不到及时的释放，很容易成为点火源，从而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困乏，随着气温逐渐的转暖，从业人员容易出现困倦、疲劳等春困的现象，需密切的关注作业人员的精神状态，防止因疲劳作业引发事故。异常，春季是复产复工的集中期，检维修特殊作业多，这些情况容易引发安全事故，需格外警惕。安全防范，设备设施安全确认与开车方案落实在复产复工前，必须做好设备设施的安全条件确认，并制定和落实详细的开车方案。遇到异常工况时，严禁盲目处置，同时禁止无关人员在现场聚集，确保作业环境安全。特殊作业安全管理针对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必须实施严格的安全管理，严禁未审批擅自开展此类作业，确保所操作符合安全规范，加强现场的巡检和报警管理，重点在于对生产现场的实时监控，一旦发现泄漏等险情，必须及时妥善地进行安全处置，防止事态扩大。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进入火灾、爆炸等易燃易爆场所时，必须规范穿戴防护用品，严禁携带火种、手机等可能引发危险的物品进入，按照规定消除静电，防止静电火花引发事故。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通过典型的事故案例进行警示教育宣传，旨在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从源头上减少人为失误。
2: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4: 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风景，
5: 用声音导航，用陪伴暖心。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4: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718099。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948甄选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菏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48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4: 听见城市温度，掌握出行速度。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心理学上有个跷跷板定律，它精妙道出了关系的真相。人与人的相处如同跷跷板上的两端，考验的不是一时的高低，而是长久的均衡。关系绝非单向的索取或给予，而是一种动态的同频。若一端高高在上，另一端低垂悬空，失衡的天平迟早崩塌。所有长久的羁绊都并非巧合，而是一份彼此滋养的默契契约。你渴望从关系中获得什么，必先反观自己能否给予同等的温暖与价值。缺乏底气的依附，不知止境的消耗，都是对平衡的破坏。当你读懂这一点，便不再执着于单向的讨好，而是去修炼内心的能量，积累彼此都珍视的善意。社交的本质从来不是求来的人脉，而是你活出了光彩，自然吸引同频的伙伴。
1: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风景，
0: 用声音导航，用陪伴暖心。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3: 94.8整点播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泽林。今天是5月5号，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时间了。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返程的路上，还是想要抓住假期的小尾巴赶紧放松一下呢？那要提醒大家，今天全天呢都将是五一假期的一个返程的高峰时刻，尤其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7点钟呢，将会是流量的一个峰值，像高速啊、国道啊，以及城区的入口，这个进出城方向的车流呢，都会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状态。所以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今天有出行计划的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另外呢，像菏泽辖区内的日兰高速、德上高速、河宝高速等等一些主线及收费站呢，将会出现一个缓行的状态，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像市区的中华路、迎宾路、丹阳

路还有长江路等等一些主干道啊，可能也都会出现一个进出城的节点车流的一个密集情况。想要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啦。

冰赏花，近郊出游，再次温馨倡议，文明游玩，爱护草木，用心守护菏泽一城春色。同时也要牢记出行安全，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文明礼让，杜绝超速、疲劳驾驶、随意占道、违规停放等危险行为，遵守公共秩序，平稳驾驶，平安出行。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岩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2: 你会不会开车呀？
3: 你开这么慢，你逛街呢？
4: 天马行空不是交通，文明驾驶方为英雄。

0: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1: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定陶区郭庄村。郭庄村隶属于马集镇，位于定陶城西南13千米处。该村距省道流民路1000米，南临省级河道东隅河北支，旅游路纵贯村头南北，直通双庆路。现有耕地3000余亩，2600余人。全村姓氏以郭姓最多，韩、楚、李、林是附近自然村的大姓，另有赵、王、耿等姓，皆为汉族。据郭氏族谱记载，郭氏先祖在明朝洪武3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入此处，以郭氏姓氏命名为郭胡同村，后来随着时代演变为郭庄村，沿用至今已500余年，村庄主要为郭姓。郭庄南300米处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商、东周、汉代的聚落遗址左山寺遗址，遗址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米，总面积8万平方米，地势较高，呈固堆状，土质较黑，比较疏松，因遗址上建有寺庙而得名为左山寺。在遗址上发现龙山文化的陶罐、商代的陶格、晚商的陶格足、汉代的陶盆口沿。现遗址上有明嘉靖年间左山兴华禅院寺记、明万历重修兴华禅寺碑、万历3年重修兴华禅院印造大藏经碑记、万历18年由左

0: 山四季、清乾隆、重修观音庙堂金装神像碑记等碑刻。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被定陶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教高僧赵州和尚林济大师当年在此落发出家。据山东通志载，山南及旧州志刚复联署，林木交映。当年寺院高大宏伟，古树参天，树木成荫，风景宜人。春秋左丘名父葬于左山，后人有前贤磊落在春秋，爽气从容耀地秋，太史已随山暮鼓，残阳犹照左山头的诗句。左岗林月成为定陶古八景之一。现复古建筑寺院法源寺有宋明清古碑十几桶，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伽蓝殿、东方三圣殿、西方三圣殿、万佛殿、藏经阁、法堂、宝成塔、菩提院、斋堂等建筑。郭庄村自清乾隆年间以来就有制作绿豆粉皮的传统，素有郭庄的锅最难刷，不是江湖土都是渣的说法，尤其以单手涮粉皮的技艺传承至今。现有传统粉皮作坊八家，自动化粉皮生产线两家，产品远销国内。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1: 听路况，听省事，听生活。
2: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用声音连接城市，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5: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0: 喜报传来，阳顺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阳顺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帝君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灵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下班快乐主持人殷从。五月致敬劳动者，五月是致敬，也是看见。我们看见车轮后奔波的汗水，看见高楼外悬挂的身影，看见清晨扫过街道的第一缕晨光，看见深夜点亮病床的那盏暖灯。劳动是让世界转动起来的最朴素也最坚韧的力量。致敬每一位在各自的轨道上让生活向前、让城市发光的你。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阳顺牡丹护手霜，轻轻一抹就化开，像云朵一样温暖包裹双手，滋润又不油腻，深入肌肤补水，锁水时间长不紧绷，让每一次涂护手霜都变成给双手舒适的滋养护理。想要双手水嫩柔滑吗？试试阳顺牡丹护手霜，给双手一份细腻呵护，让双手焕发迷人光彩。阳顺牡丹毛胡同店、阳顺牡丹谭府店、阳顺牡丹自来水店、阳顺牡丹机场店、阳顺牡丹产业园店5大连锁门店有售。阳顺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5: 宝子，家里的废旧杂物清理没？还敢躺在沙发床上抽烟不？老化的线路定期检查维修了吗？别觉得这些是小事儿，一时的疏忽就可能引火上门。你听，我来给你讲。一，清理厨房呀，要定期的对厨房的抽油烟机、燃气灶等具有油渍的地方进行清理，让油、纸、布等易燃可燃物品远离炉灶等火源。二，清理阳台应该及时的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片、塑料等易燃的物品，长期外出要关闭门窗，以避免火星飞入家中引发火灾。三，清通道，不在走道、楼梯的拐角、地下

适等位置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不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保持消防通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无阻。4. 关燃气，燃气使用后应及时的关闭气源，不要擅

0: 家用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的方法，在出门前或是长期不用电器时，应及时的将电源关闭。六，关火，厨房用火不离人，离开时必须关火。在使用各类的火源，需要与家具、衣物保持安全的距离，不在电暖器上覆盖晾烤衣物，不使用小太阳等高危取暖设备。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2: 冬日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 5969088。

0: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这是一个傻子眼中土司王朝最后一抹壮丽的夕阳。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去往川康边境，走进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通过麦琪土司的傻瓜儿子的独特视角，讲述了藏族土司制度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走向崩溃的历程。这个傻子看似愚钝，却常常道破天机，预言了旧制度的必然灭亡。阿来的文字充满诗意和预言色彩，在神秘的土司官寨、罂粟花战争、边境贸易的描绘中，展现了一个时代无可奈何的落幕。权力、欲望、爱情、仇恨，最终都如尘埃般落定。尘埃落定不仅是一部民族的史诗，更是一部关于权力、智慧与命运的深刻预言。它告诉我们，当一件事情太过完美，它往往就不是真的。而看上去傻的，可能比聪明的更早知道风要从哪里来。
0: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了要给垃圾分类哦。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整点播报，共同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城区内总体的通行状态还是较为理想的，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是5月5号，假期的最后一天，是返程的一个高峰时刻，所以呢，在出城和进城方向以及高速啊，还有城市的主干道方向呢，会出现一定的这个通行压力，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了。那此时此刻的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呢，像在人民北路和大学路交叉路口，由南向北方向，以及在曹州路和西安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目前来看到还有在长江路和府南街附近的西向东方向，以上商超附近还有各个景点附近的通行压力还是存在的。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要注意谨慎驾驶。您身边有最新的路面通行压力，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啦。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3: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4: 你好，我是林芷。职场里的底气从来不是天生的气场，也不是刻意装出来的强硬，而是实打实的积累，沉下心的准备，以及由内而外的笃定。提升底气可遵从这三个核心，其一为硬实力，掌握某项不可替代的核心技能，让自己在团队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当你的专业能力能解决实际问题时，话语权自然而生。其二为心态稳，在压力面前保持从容与松弛，遇到未知不慌乱，面对质疑不内耗，这种稳定的心态是对抗职场焦虑的最强铠甲，能让你在关键时刻稳住阵脚。其三为储备值，持续学习与充电，建立自己的知识壁垒与备选方案，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当你拥有了离开谁都能活得精彩的能力，便是职场最大的安全感。让实力做底气，让心态做支撑，你便拥有了职场最硬核的底气。
1: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0: 大家好，我是周末活力派的主持人向南。五一来菏泽，赴一场花与古韵的盛宴。潮州牡丹园里，国色天香与椒盐粉黛相映成趣。关于牡丹园的大田花海，则是摄影爱好者的宝藏地。逛完花海，去运城水浒好汉城，在古街巷中看武术表演，沉浸式感受水浒豪情；或是到老城潮州尝水煎包，品单县羊肉汤，感受市井烟火。五一期间，景区周边易拥堵，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停车地点。赏花时，请勿攀折花枝，文明游览。昼夜温差较大，记得备好薄外套。品尝美食时，不妨到巷子里的老店，品味不一样的烟火美味。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希望的起航，
2: 每一段路况都藏着城市的温度。
1: 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

0: 合资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 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路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0: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

0: 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镜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1: 你会不会开车呀？
2: 你开这么慢，你逛街呢？
3: 天马行空不是交通，文明驾驶方为英雄。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6: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0: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3: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
4: 大家好，我是王超。五月致敬劳动者，时光无言沉淀岁月，实干耕耘绽放荣光。身为一线新闻工作者，我们行走城市各处，深入各行各业，真切见证每一位奋斗者坚守岗位，默默付出。他们用平凡的坚守保障城市有序运转，以不懈奋斗书写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平凡岗位上的辛勤耕耘，便是世间最美的风景。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辽盛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辽盛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辽盛牡丹毛胡同店、辽盛牡丹谭府店、辽盛牡丹自来水店、辽盛牡丹机场店、辽盛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辽盛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5: 五一假期临近，人员出行密集，活动频繁，无论是踏青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请紧绷安全生产这条弦，这几项安全提示请收好。一、加强节日前后的安全检查，强化节前节后安全教育与检查，严格特殊作业审批。

提前停工必须排查隐患，假期落实值班值守与巡查，节后复工做好设备检查。二、防范餐饮等场所火灾隐患，餐饮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要保持逃生通道的畅通，规范用火、用电、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1: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进去。
3: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4: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1: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6162-888。
5: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0: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菏建东方悦，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5: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0: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墅、武恒科技、智慧数居、菏建东方悦独家冠名。菏建东方悦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5: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6: 当人类文明面对宇宙的黑暗森林，所有的道德与爱都面临重新的抉择。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星空，走进刘慈欣的《三体》。故事从红岸基地的往事开始，牵连出地球文明与400光年外的三体文明之间的生死博弈。从质子锁死地球科学，到令人震撼的水滴摧毁舰队，再到宇宙黑暗森林法则的揭晓，想象奇绝，格局宏大。但《三体》不仅是科学奇观，它更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它让我们思考，在生存成为第一需要的宇宙中，文明将如何自处？爱与道德是生存的基石，还是软弱的障碍？《三体》以科幻的形式完成了对人类历史、道德和文明终极命运的深刻反思，将中国科幻推向了世界高度。它告诉我们，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7: 阳光书吧由何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何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何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8: 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3: 98.8折叠播报，共同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北京时间的17点整，路上的通行压力呢，在这个时间还是较为舒缓的一个状态啊。总体来说，不会出现一个较大范围的行车压力。不过呢，今天是5月5号，在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时间，有很多朋友都想抓住一个小尾巴，想要赶紧放松一下。所以今天的进城和出城方向，以及各个商超附近主干道上的通行压力呢，较往常可能也会大一些，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返程的各个车主朋友们一定要记得不要疲劳驾驶，要注意安全行车。行车路上有最新的路面通行压力，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变化，欢迎您持续锁定交通广播。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4: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5: 你好，我是林芷，看过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金融顾问大卫巴赫算过一笔账，每天喝一杯咖啡，一杯35元，一年就是10000多块。如果你省下这杯咖啡，一辈子下来就省下来好几十万。大卫巴赫称这个现象为拿铁效应，以此鼓励人们省钱。然而他的拿铁效应却引来诸多非议。有人说，每天喝一杯咖啡的幸福感不是35元能衡量的。有人说，你懂不懂，对上班族而言就指望这杯咖啡提神了。还有人说，那每天只吃最廉价的食物岂不是能攒下更多？可这样攒钱的意义是什么呢？一点点犒劳自己的美食，一丢丢安慰自己的花销，可抵岁月漫长，可解心中愁苦，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允许自己过得好一点，绝非自私，而是对自我深深的爱与接纳。也只有接纳并热爱自己的人，才能在茫茫人海中捡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你是如何认为的呢？
1: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4: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100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6: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4: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100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0: 五一小长假打算去哪玩？外出旅行给大家几个小建议，能错峰就错峰，早一点出发或者傍晚再返程，路上能轻松不少。到了景点附近，城郊小路一定要减速慢行，多看看路边行人电动车，出来玩图的就是放松，别赶路，多看看风景，心情好了一切都会好。 FM97.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听得见的路况，
0: 看得见的安心，
1: 伴您平安抵达。
0: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刹车执行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1: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0530-5260-066。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经济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进去。
3: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1: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4: 李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0: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4: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0: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4: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0: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4: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0: 愿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欲皆是美好。
4: FM94.8
0: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哈喽各位，假期愉快。今天在咱们948之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一年四季最离不开的就是精华水，说到精华水界的知名选手，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必须当之无愧。它能缓解肌肤敏感，有效缓解皮肤的泛红脱皮，修复受损肌肤，温和不刺激，上脸超补水保湿，是一瓶集滋润保湿、舒缓镇定、高效修复、收缩毛孔为一体的全能型精华水。另外它在紧致皮肤、淡化细纹也是很有效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市场价都要1200加以上，现在在咱们948之选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零期捡漏只需229元。目前在售的这款有效期到明年3月份以后，一瓶精粹水大概能够用3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会过期，没有买过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进入商城，在首页大家还可以看到另外一款产品，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这款洗面奶内含蓝藻螺旋藻精华加海洋植物精粹，温和清洁，同时强化肌肤屏障，就算是比较脆弱敏感的肤质也可以使用。每次在洗完了之后都会觉得10万个毛孔在自由的呼吸。除了好用外，在咱们948甄选商城价格也是非常划算，1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现在在咱们948甄选商城单支199元，不到200块，是不是已经超值了？别急，更炸裂的在后面。今天两支装只要299元，核算下来一支才149.5元，外面买一支正装的钱，今天你能拿两支回去。

0: 春天用一支，夏天用一支，完美。搜索关注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948甄选，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下单购买。948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1: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2: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定陶区郭庄村。郭庄村隶属于马集镇，位于定陶城西南13千米处。该村距省道流民路1000米，南临省级河道东隅河北支，旅游路纵贯村头南北，直通双庆路。现有耕地3000余亩，2600余人。全村姓氏以郭姓最多，韩、楚、李、林是附近自然村的大姓，另有赵、王、耿等姓，皆为汉族。据郭氏族谱记载，郭氏先祖在明朝洪武3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入此处，以郭氏姓氏命名为郭胡同村，后来随着时代演变为郭庄村，沿用至今已500余年。村庄主要为郭姓。郭庄南300米处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商、东周、汉代的聚落遗址左山寺遗址。遗址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米，总面积8万平方米，地势较高，呈固堆状，土质较黑，比较疏松，因遗址上建有寺庙而得名为左山寺。在遗址上发现龙山文化的陶罐、商代的陶格、晚商的陶格足、汉代的陶盆口沿。现遗址上有明嘉靖年间左山兴华禅院寺记、明万历重修兴华禅寺碑、万历3年重修兴华禅院印造大藏经碑记、万历18年有左山寺记、清乾隆重修观音庙堂金装神像碑记等碑刻。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被定陶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教高僧赵州、和尚林济大师当年在此落发出家。据山东通志载，山南及旧州志，刚复连署，林木交映。当年寺院高大宏伟，古树参天，树木成荫，风景宜人。春秋左丘明父葬于左山，后人有前贤磊落在春秋，爽气葱茏耀地秋，太史已随山暮鼓，残阳犹照左山头的诗句。左岗林苑成为定陶古八景之一。现复古建筑寺院法源寺有宋明清古碑10几统，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伽蓝殿、东方三圣殿、西方三圣殿、万佛殿、藏经阁、法堂、宝成塔、菩提院、斋堂等建筑。郭庄村自清乾隆年间以来就有制作绿豆粉皮的传统，素有郭庄的锅最难刷，不是江糊涂都是渣的说法，尤其以单手涮粉皮的技艺传承至今。现有传统粉皮作坊8家，自动化粉皮生产线2家，产品远销国内。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3: 风韵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7: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李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3: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1: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3: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1: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3: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1: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3: 愿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欲皆是美好。
1: FM 94.8
3: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及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0: 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

0: 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一支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0: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0: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紧去。
0: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3: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4: 我是一路领先节目主持人张元，五月致敬劳动者，也在千万种劳动里看见话筒前的我们自己。是深夜备稿时的那盏孤灯，是每一次情绪的精准传递，无声却有力。致敬所有默默发声的同行，也致敬每一位用双手书写平凡的劳动者。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5: 五一假期临近，人员出行密集，活动频繁，无论是踏青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请紧绷安全生产这条弦，这几项安全提示请收好。

0: 场所要保持逃生通道的畅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油烟管道，禁止营业期间动火作业。三、防范强对流天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遇台风、强对流天气，减少户外作业与出行，远离河道、低洼区，警惕内涝、山洪，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四、严控野外火源，进入山林不吸烟、不用火，看好孩子不玩火。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1: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行之前一定要密切关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同盛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2: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一元秒。

0: 刷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一楼二楼，电话6305260066。
1: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0: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
2: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0: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信源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4: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4: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紧去。
4: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5: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0: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阶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旺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
6: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竖径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7: 换季干到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杨氏牡丹毛胡同店、杨氏牡丹谭府店、杨氏牡丹自来水店、杨氏牡丹机场店、杨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杨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11: 慢点，
10: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老公，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1: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定陶区郭庄村。郭庄村隶属于马集镇，位于定陶城西南13千米处。该村距省道流民路1000米，南临省级河道东隅河北支，旅游路纵贯村头南北，直通双庆路。现有耕地3000余亩，2600余人。全村姓氏以郭姓最多，韩、楚、李、林是附近自然村的大姓，另有赵、王、耿等姓，皆为汉族。据郭氏族谱记载，郭氏先祖在明朝洪武3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入此处，以郭氏姓氏命名为郭胡同村，后来随着时代演变为郭庄村，沿用至今已500余年。村庄主要为郭姓。郭庄南300米处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商、东周、汉代的聚落遗址左山寺遗址。遗址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米，总面积8万平方米，地势较高，呈固堆状，土质较黑，比较疏松，因遗址上建有寺庙而得名为左山寺。在遗址上发现龙山文化的陶罐、商代的陶格、晚商的陶格足、汉代的陶盆口沿。现遗址上有明嘉靖年间左山兴华禅院寺记、明万历重修兴华禅寺碑、万历3年重修兴华禅院印造大藏经碑记、万历18年有左山寺记、清乾隆重修观音庙堂金装神像碑记等碑刻。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被定陶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教高僧赵州、和尚林济大师当年在此落发出家。据山东通志载，山南及旧州志，刚复连署，林木交映。当年寺院高大宏伟，古树参天，树木成荫，风景宜人。春秋左丘明父葬于左山，后人有前贤磊落在春秋，爽气葱茏耀地秋，太史已随山暮鼓，残阳犹照左山头的诗句。左岗林苑成为定陶古八景之一。现复古建筑寺院法源寺有宋明清古碑10几统、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伽蓝殿。

东方三圣殿、西方三圣殿、万佛殿、藏经阁、法堂、宝成塔、菩提院、斋堂等建筑。郭庄村自清乾隆年间以来就有制作绿豆粉皮的传统，素有郭庄的锅最难刷，不是江湖兔都是渣的说法，尤其以单手涮粉皮的技艺传承至今。现有传统粉皮作坊八家，自动化粉皮生产线两家，产品远销国内。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实时路况，
0: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2: 948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北京时间的18点整，这个时间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城市晚高峰的时刻了。那今天呢又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今天各个商超附近的通行压力相较于往常可能会更大一些。此时此刻的桂林路南向北方向呢，主要集中在了火车站附近，目前出现了一定的等待时间，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礼让一下行人和非机动车了。另外呢，在人民北路和大学路附近，赵王河附近啊，由南向北也会有一个较缓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您身边有最新的路面通行压力，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今天全天的返程最高峰呢将会出现在19点之前，像高速啊、国道啊、省道以及城区的入市通道车流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个高度的集中状态。那另外我们菏泽辖区的相关高速呢，各个主线以及收费站也会出现一个缓行的状态。像我们城区内的中华路、丹阳路、人民路以及我们的长江路以及各个商超的进出口附近呢，车流也会有一个密集的情况，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错峰必堵，尽量避开从18点到19点的一个高峰时刻，也可以延后或者是提前来进行绕行一下。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个高速免费时间呢将会在今天的24点截止，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准，一定要记得合理安排下站，勿超速赶时。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变化，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顶峰之上，再展非凡。东盛顶甲一号12号楼一梯一户小高层，璀璨面世，区实小21中本部对过。9年目送式教育社区，电话716-7777。
3: 五月春光正好，假期如约而至，给大家推荐菏泽出游好去处，观赏盛放赏样就来观鱼牡丹园、中国牡丹园。休闲散步优选老城曹州，出游散心可以前往水浒好汉城、伏龙湖，亲近山水，放松身心。温馨提示您，假期车流密集，记得合理规划路线，平安游玩。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4: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实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5: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5: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5: 那我得抓进去。
3: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跨境业务选中行，结社会跨境汇款、多币种现钞等业务满足您各种需求。通过手机银行线上报名结社会活动，至高可获得300元立减金，多种优惠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1。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盛及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

0: 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1: 风雨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1: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0: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紧去。
3: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0: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节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
4: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

0: 保障，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1: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吉姆单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摇身牡丹直饮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0: 和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8: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2: 九龙家电五一大放假，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
0: 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2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3: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100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0: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2: 上汽大众 ID.E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上市真享10重超级礼，6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智能随行，舒适相伴，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销售热线6306-6162-888。
3: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4: 春季安全出行小知识，
0: 防范倒春寒。春季有时候会出现寒冷天气，驾驶人要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寒准备。行车中遇见能见度较低的情况，要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防春困，春季容易发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应保持充足的睡眠，在高速公路行车时注意力集中，保持车内空气流通，避免疲劳驾驶。行驶过程中出现困倦、疲乏、嗜睡等春困现象时，要及时进入服务区或下高速停车休息，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无论是在车辆前排还是后排，都要正确规范使用安全带，为儿童选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不要抱着儿童乘车或让儿童乘坐站立在副驾驶位置。
5: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0: 每一次出发，调频948，
1: 每一段旅途，交广在左右。
0: FM94.8，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

0: 哈喽，各位，假期愉快。今天在咱们948之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一年四季最离不开的就是精华水，说到精华水界的知名选手，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必须当之无愧。它能缓解肌肤敏感，有效缓解皮肤的泛红脱皮，修复受损肌肤，温和不刺激，上脸超补水保湿，是一瓶集滋润保湿、舒缓镇定、高效修复、收缩毛孔为一体的全能型精华水。另外，它在紧致皮肤、淡化细纹也是很有效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市场价都要1200加以上。现在在咱们948甄选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零期捡漏，只需229元。目前在售的这款有效期到明年3月份以后，一瓶精粹水大概能够用3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会过期，没有买过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进入商城，在首页大家还可以看到另外一款产品，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这款洗面奶内含蓝藻螺旋藻精华加海洋植物精粹，温和清洁，同时强化肌肤屏障，就算是比较脆弱敏感的肤质也可以使用。每次在洗完了之后，都会觉得10万个毛孔在自由的呼吸。除了好用外，在咱们948甄选商城价格也是非常划算，1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现在在咱们948甄选商城单支199元，不到200块，是不是已经超值了？别急，更炸裂的在后面。今天两支装只要299元，核算下来一支才149.5元。外面买一支正装的钱，今天你能拿两支回去，春天用一支，夏天用一支，完美。搜索关注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948甄选，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下单购买。948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九龙家电51大放价，051家电补贴，预存5元，至高减1000元，国补、长补、九龙补三重补贴，全场5折起。购大家电单件满3000元送精美礼品，满2件至高送冷柜，享10免售后服务，终身免费上门。搜九龙家电直播间，1元秒杀手机贴膜，地址中华路贸易百货1楼2楼，电话6305260066。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2: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3: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2: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3: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2: 那我得抓进去，
3: 快打779-9999，77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1: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

0: 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净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定，期待您的参与。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3: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4: 听见城市温度，掌握出行速度。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灵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

大家好，我是王旭。五月清风徐徐，芍药盛放，不少市民出门踏青赏花，近郊出游，在此温馨倡议，文明游玩，爱护草木，用心守护菏泽一城春色，同时也要牢记出行安全，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文明礼让，杜绝超速、疲劳驾驶、随意占道、违规停放等危险行为，遵守公共秩序，平稳驾驶，平安出行。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
0: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2: 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3: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4: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3: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4: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3: 那我得抓紧去。
4: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0: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2: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5.2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洁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旺上汽大众旗舰店0530-5366-488，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1公里桂林路1818号。
1: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曲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5: 你好，我是林芷。交谈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连接，也是化解隔阂、传递心意的桥梁。生活里的亲情、友情、工作往来都离不开真诚沟通。很多时候我们急于表达观点，执着让对方认同，却忘了倾听背后的心意。带着说服的心态沟通，只会筑起隔阂，抱着理解的心意交流，才能拉近距离。试着放下执念，不急于反驳，不刻意争辩，先听懂对方的想法与感受。理解不是妥协，是换位思考的包容，不是认输，是懂得尊重的智慧。好好说话，用心倾听，不求改变他人，只求彼此懂得。少一分争执，多一分体谅，沟通便会顺畅，关系也会温暖长久。
1: 临职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6: 立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0: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6: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0: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6: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0: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6: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0: 愿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欲皆是美好。
2: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6: 大家好，我是王旭。五月清风徐徐，芍药盛放，不少市民出门踏青赏花，近郊出游，在此温馨倡议，文明游玩，爱护草木，用心守护菏泽一城春色，同时也要牢记出行安全，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文明礼让，杜绝超速、疲劳驾驶、随意占道、违规停放等危险行为，遵守公共秩序，平稳驾驶，平安出行。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我是主持人陆燕，为您推荐中北商业，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一铺双享，投资办公两不误。财富热线7089999。
2: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3: 繁花如诗韵流转，潮州似画梦绵延，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张泽说牡丹，品味国色天香里的烟火人间。本节目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大家好，我是张泽，张泽说牡丹。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一款是香气浓郁、艳压群芳的牡丹名品——冠群芳。它属于楼子台阁型的牡丹，花色是艳丽的深紫红色，花瓣润泽光亮，还带有精致的绿彩瓣，色彩丰富又华贵。冠群芳株形中高偏矮，枝条半开展，成花率极高，属于中期化的品种。最难得的是它的花朵格外的耐日晒，光照越强，花色越艳丽，还伴着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这款经典的牡丹是菏泽曹州百花园在1971年选育成功的，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是牡丹园中最亮眼的存在吧。它的盛花期是在每年的4月初至4月中旬左右，花开繁茂，香气四溢。凭借着出众的颜值和顽强的特性，稳居牡丹佳品之列。有诗赞之曰：“紫红润泽益奇香，披红挂彩独展芳。名冠芳首不称魁，太阳愈晒色愈艳。”冠群芳不负其名，花开之时艳压群芳，香飘满园。菏泽牡丹甲天下，冠群芳更是菏泽牡丹的经典代表。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菏泽，赏冠群芳之美，品牡丹文化之韵，共赴这场春日的牡丹之约吧。张泽说牡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Hello， 各位，假期愉快！今天在咱们948之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一年四季最离不开的就是精华水。说到精华水界的知名选手，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必须当之无愧。它能缓解肌肤敏感，有效缓解皮肤的泛红、脱皮，修复受损肌肤，温和不刺激，上脸超补水保湿，是一瓶集滋润保湿、舒缓镇定、高效修复、收缩毛孔为一体的全能型精华水。另外它在紧致皮肤、淡化细纹也是很有效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市场价都要1200加以上，现在在咱们948之选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零起捡漏只需229元。目前在售的这款有效期到明年三月份以后，一瓶精粹水大概能够用3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新会过期，没有买过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进入商城，在首页大家还可以看到另外一款产品，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这款洗面奶内含蓝藻螺旋藻精华加海洋植物精粹，温和清洁，同时强化肌肤屏障，就算是比较脆弱敏感的肤质也可以使用。每次在洗完了之后都会觉得10万个毛孔在自由的呼吸。除了好用外，在咱们948甄选商城价格也是非常划算，1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现在在咱们948甄选商城单支199元，不到200块，是不是已经超值了？别急，更炸裂的在后面。今天两支装只要299元，核算下来一支才149.5元。外面买一支正装的钱，今天你能拿两支回去，春天用一支，夏天用一支，完美。搜索关注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948甄选，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948甄选小程序下单购买。948甄选商城，您的放心之选，正品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19: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公积金在线，菏泽市住房公积金对购买高品质住宅支持的政策是什么？
4: 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员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高品质住宅的，夫妻双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为85万元；单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为60万元。高品质住宅以我市住建部门认定为准。我是一路领先节目主持人张元，五月致敬劳动者，也在千万种劳动里看见话筒前的我们自己，是深夜备稿时的那盏孤灯，是每一次情绪的精准传递，无声却有力。致敬所有默默发声的同行，也致敬每一位用双手书写平凡的劳动者。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5: 换季干燥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杨氏牡丹毛胡同店、杨氏牡丹谭府店、杨氏牡丹自来水店、杨氏牡丹机场店、杨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杨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1: 五一假期临近，人员出行密集，活动频繁，无论是踏青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请紧绷安全生产这条弦，这几项安全提示请收好。一、强化景区安全管控，全面排查缆车等设施的安全隐患，做好客流量疏导与应急处理，加大户外危险区域巡逻，严防意外发生。二、注意户外出游的安全，不野游，不爬野山，不在危险位置拍照，不在河道泄洪区露营，谨慎参与高风险户外项目。三、加强文体活动现场安全管理，加强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民俗活动等现场安全管理，严防拥挤踩踏、火灾等安全事故。四、居家做好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杂物，离家关闭电源、气源、火源，电动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不卧床吸烟、乱扔烟头，充电器用完即拔。五、做好交通出行安全，出行前做好检查，拒绝酒驾、疲劳与分心驾驶，全程系好安全带，辅助驾驶不离手眼，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注意充电宝安全。
0: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6: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7: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定陶区郭庄村。郭庄村隶属于马集镇，位于定陶城西南13千米处。该村距省道流民路1000米，南临省级河道东隅河北支，旅游路纵贯村头南北，直通双庆路。现有耕地3000余亩，2600余人。全村姓氏以郭姓最多，韩、楚、李、林是附近自然村的大姓，另有赵、王、耿等姓，皆为汉族。据郭氏族谱记载，郭氏先祖在明朝洪武3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入此处，以郭氏姓氏命名为郭胡同村，后来随着时代演变为郭庄村，沿用至今。已500余年，村庄主要为郭姓。郭庄南300米处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商、东周、汉代的聚落遗址左山寺遗址， 遗址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米，总面积8万平方米，地势较高，呈固堆状，土质较黑，比较疏松。因遗址上建有寺庙而得名为左山寺。在遗址上发现龙山文化的陶罐、商代的陶格、晚商的陶格足、汉代的陶盆口沿。现遗址上有明嘉靖年间左山兴华禅院寺记、明万历重修兴华禅寺碑、万历三年重修兴华禅院印造大藏经碑记、万历18年有左山寺记、清乾隆重修观音庙堂金装神像碑记等碑刻。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

被定陶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教高僧赵州和尚林济大师当年在此落发出家，据山东通志载，山南即旧州治。

0: 前贤磊落在春秋，爽气从容耀地秋，太史已随山暮鼓，残阳犹照左山头的诗句，左岗林苑成为定陶古八景之一。现复古建筑寺院法源寺有宋明清古碑十几筒，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伽蓝殿、东方三圣殿、西方三圣殿、万佛殿、藏经阁、法堂、宝成塔、菩提院、斋堂等建筑。郭庄村自清乾隆年间以来就有制作绿豆粉皮的传统，素有郭庄的锅最难刷，不是江糊涂都是渣的说法，尤其以单手涮粉皮的技艺传承至今。现有传统粉皮作坊八家，自动化粉皮生产线两家，产品远销国内。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1: 李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2: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1: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2: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1: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2: 承重萧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1: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2: 愿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欲皆是美好。
1: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勇气。
1: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2: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生产业务。山东陆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3: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3: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3: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4: 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美丽故事，一首用清澈溪水写就的田园诗。阳光书吧，今天我们去往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在湘西边境的茶洞小山城，摆渡老人的孙女翠翠与天宝、罗宋两兄弟之间发生了一段朦胧而哀伤的爱情，没有狗血的冲突，只有山水间的纯真、命运的无常和淡淡的惆怅。翠翠是自然与美的化身，她的爱情纯净的像边城的河水。沈从文用诗一般的语言构筑了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那里民风淳朴，景色如画。边城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典范，它描绘的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更是一个关于优美、健康、自然的梦想。它告诉我们，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3: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
2: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

0: 老公，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每一次出发，调频九四八，
1: 每一段旅途。
2: 北京时间20:00。
3: 这里是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4: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关爱出行，
1: 关爱
3: 每一天，
1: 每一天。
5: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6: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能改变人生的机遇，从不会以你期待的模样登场，也不会带着你熟悉的信号靠近，它往往藏在突如其来的挑战里，混在不被看好的选择中，躲在

0: 让你不安的未知里，你以为是困境，其实是转折，你觉得是麻烦，实则是转机。人总习惯待在舒适区，偏爱熟悉的节奏，稳妥的路径，可成长从来不会顺着惯性发生。那些让你犹豫、忐忑，甚至想逃避的时刻，往往是命运递来的新可能。不必抗拒陌生，不用害怕改变，敢于接住不熟悉的机会，踏出既定的轨道，你才会遇见更开阔的人生，活成从未想象过的模样。
1: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2: 五一小长假打算去哪玩？外出旅行给大家几个小建议，能错峰就错峰，早一点出发或者傍晚再返程，路上能轻松不少。到了景点附近，城郊小路一定要减速慢行，多看看路边行人电动车，出来玩图的就是放松，别赶路，多看看风景，心情好了一切都会好。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喜报传来，阳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阳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造，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姚顺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3: 李佳芝夏初尝，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4: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3: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4: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3: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4: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3: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4: 愿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欲皆是美好。
1: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如诗韵流转，曹州似画梦绵延。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张泽说牡丹，品味国色天香里的烟火人间。本节目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大家好，我是张泽，张泽说牡丹。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一款是香气浓郁、艳压群芳的牡丹名品——冠群芳。它属于楼子台阁型的牡丹，花色是艳丽的深紫红色，花瓣润泽光亮，还带有精致的绿彩瓣，色彩丰富又华贵。冠群芳株形中高偏矮，枝条半开展，成花率极高，属于中期化的品种。最难得的是它的花朵格外的耐日晒，光照越强，花色越艳丽，还伴着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这款经典的牡丹是菏泽曹州百花园在1971年选育成功的，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是牡丹园中最亮眼的存在吧。它的盛花期是在每年的四月初至四月中旬左右，花开繁茂，香气四溢，凭借着出众的颜值和顽强的特性，稳居牡丹佳品之列。有诗赞之曰：紫红润泽一奇香，披红挂彩独展芳，名冠芳首不称魁，太阳愈晒色愈艳。冠群芳不负其名，花开之时艳压群芳，香飘满园。菏泽牡丹甲天下，冠群芳更是菏泽牡丹的经典代表。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菏泽，赏冠群芳之美，品牡丹文化之韵，共赴这场春日的牡丹之约吧。张泽说牡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山东路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资质一级，公路工程总承包资质二级，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养护作业资质，交通安全设施不分等级建筑资质二级，装修装饰资质二级，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主要从事公路桥梁交通安全机电建筑工程装修消防特种作业及标志标牌标线涂料预拌混凝土预制构件，包含路缘石、方砖、花砖、面包砖、PC 砖、仿石砖等制作等工程的施工和

0: 生产业务，山东陆之峰多年行业经验，品质保证，值得信赖。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合作电话：5643258-5969-088。
1: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99.99%纯金打造，品质精湛，价格优惠，回购便捷，投资收藏两相宜，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农行贵金属，伴您财富成长。
2: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做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李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
1: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2: 20:30，
1: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3: 菏泽 Traffic Radio。
4: 菏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程四处旗下企业山东陆之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与国企单位青岛饮料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强势进军健康饮品领域。我们为您提供正宗青岛饮料集团全系列优质饮品，经典饮品白花蛇草水、可乐、苏打水、矿泉水，健康茶饮崂山绿茶、白茶、红茶，纯美酒香华东庄园葡萄酒，依托国企背景、品质保障和严格质控体系，确保每一款产品均源自原产地，品质纯正。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团购、会务接待，还是酒店、商超等渠道批发，我们都能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可靠的供应保障。品质生活，选择山东陆之峰，选择青岛饮料系列饮品，共享国企品质，畅饮健康生活。公司地址：长江东路6600号，服务热线5643-258-5969-088。
0: 立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4: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0: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4: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0: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4: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0: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4: 愿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欲皆是美好。
0: FM94.8
4: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5: 农业银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境内境外一卡通行，开卡尊享新客好礼，免费境内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品质酒店优惠预订，期待您的参与。
4: 折扣价格，开走全新爱车。通胜金牡丹车世界与帅车集团强强联手，帅车直新业务震撼上线，国企背书，专业服务，品牌直供，质检无忧，百余款折扣新车任您选择，0530-2252-666。
6: 大家好，我是王超。五月致敬劳动者，时光无言沉淀岁月，实干耕耘绽放荣光。身为一线新闻工作者，我们行走城市各处，深入各行各业，真切见证每一位奋斗者坚守岗位，默默付出。他们用平凡的坚守保障城市有序运转，以不懈奋斗书写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平凡岗位上的辛勤耕耘，便是世间最美的风景。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摇身牡丹职业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摇身牡丹毛胡同店、摇身牡丹谭府店、摇身牡丹自来水店、摇身牡丹机场店、摇身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摇身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4: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2: 春季安全出行小知识，
1: 防范倒春寒。春季有时候会出现寒冷天气，驾驶人要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寒准备。行车中遇见能见度较低的情况，要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防春困。春季容易发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应保持充足的睡眠，在高速公路行车时注意力集中，保持车内空气流通，避免疲劳驾驶。行驶过程中出现困倦、疲乏、嗜睡等春困现象时，要及时进入服务区或下高速停车休息，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无论

0: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1: 一村一市，一镇一治，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0: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运城县四楼村。四楼村隶属于随官屯镇，位于运城东南 22.5 千米处，赵王河位于村北 2.5 千米。全村现有耕地334公顷，人口3292人。四世系夏禹后裔，元至元二年，其104世祖得府公奉诏，由今河南省清丰县聂庄迁此建村，取名凤凰岭。后三世四中公于此建楼99座，遂更名为四家楼，简称四楼。四中字大器，号独山，运城四楼村人。四公一生坎坷，身辅宪宗、孝宗、武宗三朝皇帝，为明朝一代股肱大臣。弘治年间，四尚书到山东巡视，看到家乡运城县连年受涝，农业欠收，农民十分困苦，但田赋不减往年。回京后上了一道陈述运城灾情求免田赋的本章，其中提到运城县无名山占地千顷，了儿洼万年不干，意思是许多田地不应作为良田征粮。皇帝派一大臣会同四中查看运城灾情，来到梁山南边，四中往南一指说这就是无名山，恰巧这天大雾，一眼看不到边的荒地。又来到运城以北，见一片汪洋，水草葱茏，水鸟成群。大臣回朝复旨，四尚书所奏属实，皇帝御批，运城田赋获减大半。四公家祠乃明朝户部尚书四中的家祠，系彰显功德的纪念性建筑物。明成化18年，明宪宗朱见深皇帝为表四中政绩，敕堂建四公祖庙，故名四公祠堂。祠堂位于运城县随官屯镇四楼村内，系四合院建筑，正殿明代始建，后多次重修，占地面积300平方米，属于典型的明代古建筑。1984年8月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与1990年山东省文物局先后两次拨专款对大殿及前门进行维修。2001年四公祠堂改建为四中纪念馆，馆内除御赠汉白石玉桌、龙虎墩、石马、石羊、石猪、华表、玉杯外，还有四中塑像一尊、壁画20幅、展橱6个，还展有奉天告风若干、歌颂四中的明清名人诗词等有关文献，悬挂有神道碑文、监察御史目表、科贡碑文等条幅。2015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公祠堂正门匾额上悬挂青眼圣公孔玉奇书四公祠堂墓匾，表明四公祠堂也和多数名人祠堂一样，当初是奉旨修建的。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这是一部被战火灼烧的家族史诗，一堂关于忍与不忍的国民课。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我们走进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故事发生在北平小羊圈胡同，以齐家四代人为中心，展现在八年抗战中普通市民从隐忍惶惑到逐渐觉醒的全过程。老派市民齐老人的守家，诗人钱穆隐的反抗，冠晓荷夫妇的投机，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浮世绘。老舍先生不仅写战争之痛，更写文化之伤。他深刻剖析了北平文化中优美与懦弱并存的特质，以及他在国难前的煎熬与蜕变。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与民族性的一个注脚。四世同堂是一部浩大的平民抗战史，他告诉我们，在颠潮之下没有完卵，而真正的尊严始于不再沉默。
0: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948甄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48即可下单。
0: 全球约有14%的粮食在收获到零售的环节损失。
5: 全世界每9人中就有一个人挨饿。
0: 全世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非洲粮食总产量。
5: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光盘行动，每年可以解决13亿吨粮食。
0: 厉行节约，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风韵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这里是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1: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
3: 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十角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4: 你好，我是林芷。真正能改变人生的机遇，从不会以你期待的模样登场，也不会带着你熟悉的信号靠近，它往往藏在突如其来的挑战里，混在不被看好的选择中，躲在让你不安的未知里。你以为是困境，其实是转折，你觉得是麻烦，实则是转机。人总习惯待在舒适区，偏爱熟悉的节奏，稳妥的路径，可成长从来不会顺着惯性发生。那些让你犹豫、忐忑，甚至想逃避的时刻，往往是命运递来的新可能。不必抗拒陌生，不用害怕改变，敢于接住不熟悉的机会，踏出既定的轨道，你才会遇见更开阔的人生，活成从未想象过的模样。

0: 只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1: 大家好，我是早安菏泽主持人浩明。五一假期，早晚凉，中午暖，穿衣可得洋葱式，里面短袖，外面加件薄外套，热了脱，冷了穿，方便又舒服。鞋子也一定要选双轻便透气的，走远路不累脚。同时白天阳光足，帽子防晒霜，各位也千万别忘记穿对衣服，玩得更自在。 FM 九四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2: 李夏至夏初长，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3: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2: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3: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皆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2: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3: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2: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3: 愿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欲皆是美好。
1: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
3: 关爱出行每一天。喜报传来，尧舜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尧舜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0: 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风景，
1: 用声音导航，用陪伴暖心。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
0: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21: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0: 喜报传来，阳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阳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姚顺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早安菏泽主持人浩明。五月致敬劳动者，当这座城市在黎明中苏醒，高楼在晨曦中生长，街道在清扫后焕然一新，那都是劳动者在晨光与夜幕间无声的耕耘。在这里向所有奋斗在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致敬，愿您每一份付出

0: 都被看见，每一次努力都有回响。 FM 九四八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1: 嗨，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尧舜牡丹植野油可别错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42%，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5:1:1 的黄金比例。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喝起来口感也很好，清爽不油腻，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平时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或者早餐时加点，营养轻松补充，全家都能受益。尧舜牡丹毛胡同店、尧舜牡丹谭府店、尧舜牡丹自来水店、尧舜牡丹机场店、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尧舜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2: 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九四八应急广播科普时间。生产再忙，安全不忘。动火作业，牢记六必须，守住你的安全服。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必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
3: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4: 一村一史，一镇一志，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带您在声音的画卷里追溯千年文脉，守护一方乡愁。
2: 菏泽记忆，菏泽历史文化村镇，今天我们走进成武县白店村。白店村隶属于伯乐集镇，白店村位于伯乐集镇西南 1.5 千米处，东临胡庄，西临邵庄，南临李庄，北临上庄，总面积 0.42 平方千米，集中耕地面积 0.31 平方千米，房屋95幢，居民78户，人口283人，有住上刘姓，村民来历及立村时间思考，自建村以来隶属伯乐集。该村是北宋名臣祝维岳的故里。祝维岳字同甫，北宋景德二年中名法科，官至大理寺丞。其四子皆进士，长子祝建屯田员外郎，四子祝告蔡州余令，三子祝许并州军事推官，四子祝资太常少卿，人称父子五进士。祝维岳任灵州司礼参军时，颇受魏州知府曹维赞赏，上奏宋真宗拜祝维岳为秦州观察推官。大中降服九年八月，姑斯罗与宗哥族联兵大举入侵，祝维岳为曹伟献计，敌军大败，退守北方沙漠地带，从此一蹶不振。祝维岳因谋划周密，破敌有功，升任大理寺丞，后改任河州龙门知县。因德才兼备，政绩显著，颇受当时宰相王旦推崇。朝廷准备将其升任朝官之际，祝维岳不幸英年早逝。朝廷封赠为迎清光禄大夫、户部尚书。祝维岳墓位于村西北500米，目前封土已不存，存神道碑一通。该碑青石制，立于宋熙宁七年，尸首归夫，通高298厘米，宽102厘米，厚30厘米。因历年黄河淤积，碑身下部与龟夫已淤埋地下，碑额篆书宋赠尚书祝公神道碑，碑阳阴刻楷书碑文，碑文介绍了祝维岳的生平事迹。1989年被成武县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被菏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感谢收听菏泽历史文化村镇展播，下期节目再见。
1: 风韵花开，路向美好，等花开的路上也在等你。

0: 是风景，是风情，是音乐，是吟诵，给你一种方式，足不出户，阅遍经典好书。
1: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主播阳光携手和建东方月，为您带来《阳光书吧》。
0: 留在阳光书吧，尽享文字盛宴。
1: 阳光书吧由中视院树、武恒科技、智慧数居、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和建东方月邀您共享明媚生活。
0: 阳光书吧为您带来心灵归宿。
2: 草原的魂是自由的风，是翱翔的鹰，更是那永不屈服的狼。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阳光书吧。今天让我们驰骋在内蒙古草原，领略江戎狼图腾的壮阔与哲思。这本书以北京知青陈震在草原的插队经历为主线，通过他养狼、观察狼、与狼共生的独特视角，展现了草原狼的智慧、尊严与团队精神，以及游牧民族对狼的敬畏和崇拜。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乎狼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生态平衡、民族性格与文明反思的宏大作品。狼性中的自由、强悍与智慧与草原的辽阔一同构成了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深刻叩问。《狼图腾》是一部激荡人心的自然史诗，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与强悍源于对自然法则的深刻理解与敬畏。
0: 阳光书吧由和建东方月独家冠名，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和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和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 7180999。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老公，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菏泽 Traffic Radio， 关爱出行，关爱每一天，每一天。临时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本节目由东盛顶甲一号独家冠名播出。
0: 马上买顶甲，今年尖子生顶甲一号知识圈层改善住区115至161平新一代人文民宅，8号楼轻动在即，12号楼超燃加推，地址中华路区1921中本部对过，销售热线716-7777。
2: 你好，我是林芷。人都有过坐在风里等答案的时刻，以为命运会敲门，好运会天降，但等久了才发现，日子在发呆中溜走，心在期待中变凉。原来生活不会替你执笔，你若站在原地张望，日子就是平淡的旧纸。你主动写下第一行字，命运才会接笔续章。别再苛求那一张突如其来的好牌，掌控感才是最好的运势。你向前走一步，机会就向你靠近一寸。真正的好运从来都在你起身迈步的瞬间已悄然开局。且把心烧热，把胆气壮起，去做那个写故事的人，而非坐在台下的旁观者。人生这场戏，主角得是你自己才够精彩。
1: 林芷有约，每天给你正能量。
3: 五一来菏泽，不尝口地道小吃可真算白来。老城曹州的水煎包、单县羊肉汤、曹县烧牛肉，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找那些巷子里的老摊位，往往藏着最正宗的烟火气。不过五一游客多，老店可能得排队。美食虽好，也千万

0: 鸣，
1: 嫩芽，
2: 风筝，
1: 让我们诉说着春天悄然登场。
2: 花开的季节 ，FM 94.8陪伴您出行的每一

0: 天。李佳芝夏初尝，菏泽这座小城迎来了温柔初夏，
1: 春风慢慢远去，气温日渐舒适，也正式迈入了万物繁茂的时节。
0: 牡丹花期渐渐落幕，娇艳的芍药恰好迎风绽放，成为此刻最美的风景。
1: 街边草木郁郁葱葱，满眼睛

0: 是清爽绿意，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氛围感。
1: 时至立夏，万物蓬勃生长，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满眼都是蓬勃景象。
0: 承重消夏，品尝时鲜，都是代代流传下来专属于立夏的美好习俗。
1: 春去夏来，菏泽满目皆是生机勃勃。
0: 越往后，日日风和日暖，一路平安顺遂，所遇皆是美好。
1: FM 九四点八，菏泽交通广播，
0: 关爱出行，每一天。喜报传来，辽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辽盛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

0: 摇下车窗，春风入怀，
1: 路况资讯惊喜满载，
0: 春声绽放，让每次出发都充满活力。
1: FM 94.8 菏泽交通广播，一起活力出发。
2: 全球约有14%的粮食在收获到零

0: 受的环节损失。
1: 全世界每九人中就有一个人挨饿。
0: 全世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非洲粮食总产量。
1: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光盘行动，每年可以解决13亿吨粮食。
0: 厉行节约，
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菏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 22:30，
0: 关爱出行每一天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
2: 菏泽 Traffic Radio。
3: 喜报传来，阳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阳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姚顺牡丹抖音直播间，咱一起抢实惠，支持家乡品牌，不见不散。
4: 我是一路领先节目主持人张元，五月致敬劳动者，也在千万种劳动里看见话筒前的我们自己，是深夜备稿时的那盏孤灯，是每一次情绪的精准传递，无声却有力。致敬所有默默发声的同行，也致敬每一位用双手书写平凡的劳动者。 FM94.8 菏泽交通广播，关爱出行每一天。
3: 阳盛牡丹护手霜，轻轻一抹就化开，像云朵一样温暖包裹双手，滋润又不油腻，深入肌肤补水，锁水时间长不紧绷，让每一次涂护手霜都变成给双手舒适的滋养护理。想要双手水嫩柔滑吗？试试阳盛牡丹护手霜，给双手一份细腻呵护，让双手焕发迷人光彩。阳盛牡丹毛胡同店、阳盛牡丹谭府店、阳盛牡丹自来水店、阳盛牡丹机场店、阳盛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阳盛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掌握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助能力。948应急广播科普时间。
1: 五一假期临近，人员出行密集，活动频繁，无论是踏青出游、走亲访友，还是坚守岗位，请紧绷安全生产这条弦，这几项安全提示请收好。一、加强节日前后的安全检查，强化节前节后安全教育与检查，严格特殊作业审批，节前停工必须排查隐患，假期落实值班值守与巡查，节后复工做好设备检查。二、防范餐饮等场所火灾隐患，餐饮场所多液态混合经营场所要保持逃生通道的畅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油烟管道，禁止营业期间动火作业。三、防范强对流天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遇台风强对流天气减少户外作业与出行，远离河道、低洼区，警惕内涝、山洪，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四、严控野外火源，进入山林不吸烟、不用火，看好孩子不玩火，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5: 菏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提高防范意识，预防为主，科学应对。
3: 喜报传来，阳盛牡丹代表菏泽作为全市唯一企业成功晋级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决赛，5月7号上午10点到12点决赛直播准时开启，锁定阳盛牡丹抖音直播间，一起为家乡好物加油助力，优惠价格低到心动，牡丹柔顺洗发水、滋养护发素、植萃沐浴露原价39元，通通16.9元，抑菌洗手液原价19.9元，仅6元就可包邮到家。丝绒哑光唇釉原价49元，届时12元。零透粉底液原价69元，届时16元。牡丹玻尿酸蚕丝面膜原价每盒36元，届时仅需10元一盒。国花匠心皂，好品惠万家。5月7号上午10点，姚顺牡丹抖音。

0: 音太多了。
1: 嗯，提前祝大家一下，
0: 提前祝福大家。来看看我们出行在路上的天气信息变化啊！提醒各位，今天白天持续较大南风，云量虽然多，但是云雾是比较薄的，
1: 嗯，
0: 所以阳光仍然是助力继续升温。
1: 是的，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各位应该感受到啊，这个相较于前段时间来说，今天还是比较暖和的。但是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预计今天的傍晚到夜间，我市啊将会出现一次强对流的天气过程啊，雨量呢分布可能不太均匀，全市平均降水量是2到5毫米，局地20毫米以上。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地伴有小冰雹。
0: 是的，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最高温度呢达到31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到7级。也需要提醒各位，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可达8到10级左右。
1: 那么这场降雨会不会给我们的城市带来降温呢？啊，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这个明天白天到夜间的时候呢，最高温度是23度，最低温度11度，而且还有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南风2到3级。
0: 特别是需要来提醒大家，8号早晨，也就是后天早晨，气温将会降至谷底，所以早晨是降凉的，是比较凉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了。
1: 是。
0: 那么过完8号这一天，从9号开始到14号，暖空气继续指导，到时候呢，阳光控场，特别是11号开始，最高气温将会连续4天稳定在35度以上，到时候高温干热。
1: 哎，这个你要说这个温度30度往上，那不就是夏天来了吗？
0: 嗯，这个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经典醇香回游厂山东老字号山东孔子酒业，国家重点白酒出口企业，山东省重点白酒出口企业孔子酒，咱菏泽人自己的酒。
2: 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大国品质典范，配套全屋装修，省钱省心放心。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电话558-88885558-111。
3: 旧房抵首付，国企有保障。合建东方悦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免费评估，无忧置换。合建东方悦建面约150到500平，数境洋房、联排、叠拼、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恭请亲临品鉴，7180-888-7180-999。当红实力派，放心好楼盘。下班快乐，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
4: 我家孩子要结婚，正愁买婚房呢。
5: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实景现房不用等，很适合小两口。
4: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
5: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学校在家门口，双阳台采光也好。
4: 那我得抓进去。
5: 快打77999999，77999999，好户型分秒递减。
6: 换季干到起皮，洗完澡紧绷不舒服，杨氏牡丹身体乳来救急，护肝修护锁水，一条龙呵护肌肤，轻轻推开快速吸收，全身都是柔柔的光泽感，它还能长时间挡住外界刺激，修护受损肌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涂完睡觉不沾衣服，第二天醒来皮肤还是水润 Q 弹。想让肌肤告别干燥困扰吗？试试杨氏牡丹身体乳，让你的肌肤从早到晚都水嫩动人。姚氏牡丹毛胡同店、姚氏牡丹谭府店、姚氏牡丹自来水店、姚氏牡丹机场店、姚氏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姚氏牡丹，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7: 你会不会开车呀？
8: 你开这么慢，你逛街呢？
9: 天马行空不是交通，文明驾驶方为英雄。
6: 闹钟、刷牙、早餐、开车、上班，我们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新闻、资讯、头条、热搜、话题，用新闻视角打开菏泽。早安各位，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一路领先，快乐出发。
2: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一路领先，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
3: 上汽大众 ID ERA 9X 正式上市，大众品牌首款增程大六座旗舰 SUV， 超 5.2 米车长，超3米轴距，超级空间体验，搭载高效增程系统，纯电续航400公里，告别里程焦虑，配备智能座舱与高节智驾，畅享智能出行，现车到店恭迎品鉴。详询菏泽众望上汽大众旗舰店 0530-5366-488， 地址菏泽火车站往北一。

0: 公里桂林路1818号。
1: 早高峰上班路上，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一路领先。本节目要特别感谢合德交通集团乘车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元。
2: 各位好，我是龚浩。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个和家有关的话题啊。最近呢，在咱们合德的东南改善型的住房市场还是挺热闹的。
1: 是的，
2: 特别是关于两种产品的选择讨论啊，也是很多，那就是四代住宅和大平层。
1: 这两天早高峰节目当中，我们一直来跟大家互动分享这个话题，好多好朋友是喜欢四代宅的，他们觉得生活太有意趣性了，因为同样的面积可以多出一个房间，而且还赠送您一个十几平方的空中花园，就感觉是白捡了面积一样。关键是可以种点什么豆角的啊，笋菜呀，
2: 哎呦，
1: 有了自己喜欢的一个小天地了。
2: 是，而青睐于大平层的朋友则是认为什么呢？住呀，我就得住得宽敞，哎，我就得省心，格局通透啊，这个空间尺度也是阔绰的。
1: 是的，
2: 哎，就没有打理露台的这种烦恼了，也更适合于咱们北方的这种气候和生活习惯，所以呢，这就是一种纯粹的舒适和实用。
1: 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这个时间您正在考虑改善住房，要马上来入手改善性的住房了，会倾向于哪一种呢？今天我们的有奖互动小环节的话题就是四代住宅和大平层，各位您投哪一票呢？
2: 各位您可以来编辑一下文字内容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合泽交通广播，我们将会来选出这个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的朋友，来送出闪电南苑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1: 是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各位您是投四代住宅还是大平层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端口来回复文字信息内容，就可以来获得由闪电南苑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2: 是的，当然无论您哪种选择啊，都有值得期待的好项目。各位如果说您钟情于大平层的宽敞和舒心呢，闪电南苑项目180到480平米的纯改善型大平层，可能就是您理想当中实用舒适派的一个答案了。
1: 是的，如果说您是那种非常喜欢意境感的朋友，您可能是比较中意于四代宅的那份带有露台的生活意趣，还有高得房率了，可以关注一下闪电，可以关注一下闪电广州路一号院即将亮相的四代宅的新品。据说它是在空中庭院的性价比和宜居感上又会带来新的升级。
2: 是的啊，这个四代宅还是大平层，各位您都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合泽交通广播。
1: 早高峰上班路上，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聚焦一下交通路面的通行情况。首先来聚焦一下在我们微信端口有好朋友咨询的问题。杨说，今天长江路快速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有没有出现拥堵呢？
2: 刚才呢在7点41分的时候啊，还有朋友和我们来互动，说这个长江路快速路啊，从西往东，从解放到人民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包括此时此刻呢，我们通过百度大数据来看的话呢，长江路快速路啊也都是一路畅通，可以来放心的行驶。
1: 没错，但是根据我们平时的工作日的一个常态啊，要推断一下，应该是明天早高峰的时候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呢大家明天一定要早出门一会儿，关注好您的出行路线。还有我们这边的朋友 F 投票了大平层，他说我特别喜欢大平层，因为敞亮啊。
2: 哎，是啊，这个而且呢大平层也比更适合于这种我们北方的这种气候啊。
1: 是的，
2: 住起来可能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1: 那收音机前的路上的好朋友，如果说您要购买入手一个改善性住房的话，您会投票四代宅还是大平层呢？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端口直接来回复文字信息内容就可以了。
3: 当黄闪变为红绿，
4: 当发动机开始转动，
3: 一天的幸福生活就此开始。
4: 这个时候怎能少得了我们的陪伴？
3: 一路领先，
4: 一路领先，
3: 伴你快乐上班路，
4: 上班路。
2: 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最新一则施工消息啊，这是在济广高速菏泽至曹县路面，将会在明天也就是5月7号的6点到今年的7月12号的24点来进行施工。施工的范围啊是济广高速菏泽至曹县段 K250+876 K336+205路段。那施工期间呢，将会来采取封闭应急车道、行车道或者超 超车道来进行封闭单车道，半幅封闭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要提醒一下各位，在这个位置行驶的时候，请按照现场的标线来进行通行，施工路段的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
1: 是的，需要提醒各位啊，这个施工时间呢是从明天早上6点正式开始了，将会持续到7月12号24点。具体路段呢，就是济广高速和再到曹县路段的双向中间的一小段。那么提醒大家格外关注。这时间是我们上班路上的7点53分。更多交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也记得来和我们直播间保持互动分享。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菏泽交通广播”，发送路况信息文字内容就可以了。
2: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朋友们来预告一则我们近期将来举行的活动啊。之前的时候呢，曾经和大家举办过、分享过两次我们行走的非遗课堂活动啊。第一次呢是这个拓印，是吧？
1: 是。
2: 第二次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
1: 荷香。
2: 荷香。哎，这两次的这个我们的非遗课堂活动，这一次我们的非遗课堂又来了。
1: 没错，这次呢，我们将和亲子家庭走进尧舍牡丹的盛世芳华馆，一起来体验古老而神秘的扎染技艺。这是我们948交通广播行走非遗课堂的第三站了，我们的小朋友来体验的第三次非遗课堂。到时候呢，我们将会特别邀请专业的扎染老师现场亲授技法。如果说想要报名的各位家长朋友，这时间您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端口来回复报名两个字，一键来了解一下详情。
2: 是，这到时候呢，在现场啊，我们这个家长朋友呢，就和孩子啊一起用一个纯白色的这种 T 恤啊，就当做一块画布。
1: 是的。
2: 然后呢，我们亲手去把它来进行捆扎一下啊，然后呢再去浸染，这样就可以来创作出独一无二的花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件这个可以穿在身上的艺术品直接带回家了。
1: 也就是说，我们的画布呢，就是一件纯白色的 T 恤衫，到时候所有的蓝色花纹都是我们自己来进行 DIY 的啊。
2: 是的。
1: 而且是所有的亲子家庭共同来进行。展开我们的整个课堂来体验。活动时间呢是在5月23号周六上午。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仅限30组亲子家庭，因为到现场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大染缸，所以呢我们报名的家庭人数是有限制的，只限30组家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端口直接来回复报名两个字，一键来了解一下详情。
2: 没错啊。同时呢，完成我们这一次活动的这个家庭还可以来获得一份时间证书以及精美的伴手礼。各位，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菏泽交通广播，来发送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获取到报名方式了。本次的活动时间就在5月23号周六的时间。
3: 这座城市的忙碌从此刻开始，
0: FM948 和你一起，
3: 和向上的城市一起，
0: 一路领先，上班新动力。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有一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名，就是豆包付费。那在免费运营接近2年之后呢，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助手豆包迈出了商业化的关键一步了。
2: 是，根据目前豆包在苹果应用商店悄悄更新的消息来看的话呢，他们计划是推出3个付费订阅的层级，标准版连续包月的是68元，加强版200元，专业版则是高达500元。那对于收费的信息，豆包的官方啊也做出了回应，说这个基础服务呢也将会来保持免费啊。付费是干嘛的呀？是针对一些这个复杂的任务和那种生产力场景的一些增值服务，目前呢还是在测试当中，细节将会在正式上线的时候来进行公布。
1: 有些朋友说，就我写出的那些东西啊，什么总结啊，用个基础版就完全足够了。但是为什么开始要付费了呢？你想 AI 大模型运行所需要的海量的算力，它带来的高昂成本肯定是有收费的。那消息一出呢，网友反应是两极的，有一部分网友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你要收费我就立马卸载，说好的免费呢？还有另一部分呢，其实是相对比较理性的，认为就是说合理的付费模式有助于行业良性发展，并且还说海外的比方说 ChatGPT 啊等等一些产品早就已经实行付费订阅了。
2: 是的，目前呢豆包是以 3.45 亿的月活用户稳居国内 AI 应用的榜首。那么它68元的入门定价啊，按照像 ChatGPT 的 Plus 的每月20美元来进行算的话呢，那是确实那便宜了很多。但是啊，这个市场竞争是很激烈的。你看 阿里的通义千问啊，深度求索的 DeepSeek 以及腾讯元宝等等一些竞争对手，目前仍然是坚持免费策略的。
1: 哎，
2: 其实之前，百度的文心一言，他曾经尝试过进行收费嘛，啊，坚持了一年，哎，发现也

0: 没人买单，最后也是宣布，那我还是继续免费吧。
1: 所以您看，由此可见，豆包的一个收费尝试，其实是国内 AI 行业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的重要一步。
0: 嗯，
1: 但是到底是免费还是付费的呢？我觉得这两者的博弈还远远没有结束，最终能否被用户来接受，还要看他们所提供的增值服务是否真正物有所值。
0: 是，咱就说，
1: 因为消费者来进行买单的话，我要看值不值，对不对？
0: 咱就说，如果说未来我付费的啊，我花500块钱一个月，我付增值，那你豆包还是跟以前似的谎话连篇、废话连篇呢？那我这钱不花亏了。今天早上还有一热搜，说有用户在这个豆包上搜黎元洪，出来的照片竟然是范彪。
1: 还有，这个有人问，这个我家距离停车洗车场只有50米，豆包，我还需要开车去吗？豆瓣怎么回答的？50米开什么车过去呀？
0: 走着去就可以了呀。
1: 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路领先正在直播。
0: 这一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路面的通行情况啊，要提醒各位，在泰山路和居阳路路口西向东方向红绿灯下方有追尾的事故发生，占用了左侧的直行车道，这是泰山路和居阳路路口由西向东方向。
2: 黄闪变为红绿，
3: 当发动机开始转动，
2: 一天的幸福生活就此开始。
3: 这个时候怎能少得了我们的陪伴？
2: 一路领先，
3: 一路领先，
2: 伴你
3: 快
2: 乐上班路，
3: 上班路。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这里是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
6: 菏泽 Traffic Radio，
5: 关爱出行，每一天，每一天。
2: 你知道吗？有一种神奇的技艺，能让白布在蓝靛水中开出千年传承的纹样，这就是国家级非遗扎染。FM 94.8菏泽交通广播，行走的非遗课堂第三站来啦！
7: 我们将携手亲子家庭，走进尧舜牡丹盛世芳华馆，一起体验扎染的奇妙技艺。
2: 5月23日，周六上午，特邀扎染老师亲授扎染技法，您和孩子将以纯白 T 恤为画布，亲手捆扎浸染，制作一件可穿走的艺术品。
7: 活动仅限30组亲子家庭，完成作品还可获得非遗实践证书及精美伴手礼。
2: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7: 关注 FM 94.8菏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
5: 实时路况，
4: 最新天气，94.8整点播报。
1: 94.8整点播报，这一时间段我们继续来聚焦一下此刻交通路面的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刚才事故地点。木易清风提醒各位，泰山路和居阳路路口由西往东红绿灯下方有追尾事故发生了啊，占据的是左侧直行车道通行。
0: 是在早些时候呢，黄河路南京路这个位置的七云驾校门口啊，由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那此时此刻呢，距离事故大概过去了已经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有在这个位置行驶过的朋友啊，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目前事故车辆是否已经驶离了现场。
1: 是的，刚才有朋友来咨询长江路快速路上的通过情况，目前我们通过百度数据包括听友来反馈的一些信息内容都是一路畅通的，您可以放心来通过。目前百度数据当中显示，长江西路由东往西依然是在南城派出所拐弯测速这个路口这个位置是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缓行距离呢大概出现在300米左右，提醒大家保持好一定安全车距，注意控一下车速就可以了。
0: 是这个今天因为孩子们还没开学啊，这个今天还是春假呢，所以各个城区里边呢，包括学校周边啊，一些主干道也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各位可以来放心的走了。
1: 更多交通路面通过情况，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端口来回复文字信息内容就可以了。也需要提醒大家，今天早高峰我们上班路上是一路阳光相伴的，今天傍晚时候到夜间可能会有天气变化了，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最高温度呢达到31度，最低 温度18度，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到7级。需要提醒各位，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